三年二班来自周杰伦，这是上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在北京连开三场演唱会的周杰伦带来了这首《三年二班》，也是今天我们杰伦音乐时间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第二小时。您好，我是小唐。刚刚我看到很多听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发秒杀，在发陈皮，没办法，我们陈皮又爆单了。就是这个东西啊，不在于说大家现在是不是很挑剔，而在于说你真正能给大家提供好东西，东西好的同时价格还得优惠。我们看一下鱼这位朋友就说，陈皮下了两单，一罐才合159，我专门去对比了价格才下单的，这个价格太香了，买来送人有价值感。你说的很对，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陈皮价格被炒得很贵，但陈皮的水也很深，并不是说市面上号称它是新会陈皮它就真的是新会陈皮。首先你要看它有没有国家地理的一个标识啊，国家这个那个叫什么原产地的一个标识。第二就是你要看这个陈皮它有没有溯源码。首先都知道新会陈皮好嘛，新会陈皮的核心产区梅江、天马、茶坑、东甲等等，这都是不同的产地。而外地的有一些陈皮，比如说在广西啊、福建的一些四川橘皮啊，它也叫陈皮，但是它不敢标上新会这两个字。而咱们的陈皮呢，不仅有溯源码，从哪一棵树，从什么时候采摘，到如何开办陈化，陈化了多少年，每一步只要你扫溯源码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咱们不白花钱。更重要的是呢，今天这个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在官旗售价是多少？在官旗售价是540块钱啊，250克。而今天在我们这里下单只要169，我们说了全网可比价，买贵是可以退差价的。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就像鱼那位朋友一样，我推荐你下两罐，因为现在下两罐再减20，也就相当于每一罐只要159。我们的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七里香这个品牌呢，它在制作陈皮的时候坚持使用新会当地百年传统的炮制技艺，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表皮是有纹理，非常的清晰，而且油粒呢是颗粒很饱满的，直观就能看到非常扎实的一个品质了。你会看到尤其是新会陈皮为什么香，就是它的油饰密密麻麻的，颗粒也很大，在表皮呢猪鬃纹也很明显，而且它是会透光的，内囊的海绵层呢比较疏松，年份久一点它就会自然脱落，呈现那种蜂窝状，这些都是陈皮它的品质很好而且是年份很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了。当然了，普通的朋友咱们不会选也没关系，今天回复一个秒杀，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质，年份可以追溯的，品控非常有保障的七里香新会陈皮。那今天带来的是15年陈啊，带来的是15年陈。无论你是泡水还是配茶，甚至用来做陈皮泡酒、陈皮老鸭汤、陈皮山药粥、陈皮绿豆沙炖雪梨等等，那复杂的方法很好喝，简单的方法也很好喝。其实我是觉得你就去闷泡个3分钟它就已经非常非常香了，因为我们在选品会上条件非常有限啊，我们就是直接拿开水闷泡的，浓郁的香气满屋都在飘香，而且茶色是那种金黄通透的，入口很回甘。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如果你肠胃不好想要吃点腻的之后吃完那种油腻的东西的同时想要来解解腻，饭后容易打嗝啊，容易胀气啊，那陈皮是能够促进胃液分泌，排出肠胃胀气的。如果平常您湿气比较重啊，那比如说这个早上啊进行某种处理的时候发现这个好像挂壁了长期少量的喝陈皮呢也可以很好的起到这个燥湿祛湿的这样一个作用。另外呢，陈皮它本身是比较温和的，它对我们的胃也很有好处哈。再加上呢，如果你经常受凉啊、痰多啊，就夏天吹空调吹多了嘛，这个它当中的这个挥发油啊，也是能够舒缓我们气管当中不舒服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所以现在朋友们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今天来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半斤，官旗售价540元，咱们这儿只要169，因为我们跟品牌方建立过深度的合作，之前帮他们卖真的是卖爆了啊，所以我们169这个价格，朋友们全网对比，你比到天边你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如果你找到的话，你第一时间来找我们是可以给你退差价的。刚刚我们李龙那位朋友不是说了，买了两罐，每罐400块钱里外里
里外里两百多，里外里贵了两百多。所以现在朋友们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全部都是礼盒礼袋包装，精致大气，买回去日常自饮，对身体很好，见客户送亲友，体面又实用。现在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刚刚我们不是听到了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吗？稍后啊，跟大家进行一个桃子培训班。早安八八一，我是小唐，正在为你直播。这是唐维维的歌，在树河里。全是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10: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10: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一口一口来自猫味带来的一首歌，一口一口，第一口我要吃水蜜桃，第二口我要吃油桃，第三口吃黄桃，第四口吃蟠桃。你发现到了六月份啊，风里边好像都是桃子的味道的，各种好吃的桃子轮番上阵了。那今天小唐给大家开一个选桃培训班好不好，我们化身一下猴哥，告诉大家究竟什么样的桃子是好吃的。在挑的时候有时候别看红不红，要看一看颜色，摸一摸它的表皮，再闻一闻它的味道。很多朋友选桃子是不是标准就一条，谁红选谁，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啊！桃子的甜不甜跟脸红不红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发送桃啊，或者发送桃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总结了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自取一下，发送桃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呢，第一选桃子品种得先选对，脆的软的别搞混。有些朋友就喜欢吃咔啪一声那种爽脆的桃子啊，我就是脆桃的。有些朋友呢就喜欢那种一捏就冒汁的软糯，所以呢咱们买桃子的时候得先从源头来解决啊，先问清楚品种。喜欢脆的咱们就选鹰嘴桃、油桃、血桃、九宝桃，咬起来是非常带劲儿的，放几天也不容易变软。那喜欢软的朋友呢，闭眼就入水蜜桃、部分的蟠桃和部分的黄桃，熟透了之后是可以直接吸着去吃的啊，汁水都能留一手。哎，先选品种。第二呢，底色才是桃子的素颜照，红晕就像是桃子脸上的这个腮红一样吧，相当于是一个化妆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咱们挑桃子一定要翻过来去看它的底儿，也就是那些没有被红色覆盖的地方，比如说桃子的屁股和沾着叶子的那一块。如果底色是发青发绿的，就说明这个桃子还是个青少年桃子，它这个甜度还没有上来。如果桃子的底色，也就是靠近屁股那一块啊，已经是乳白色的、淡黄色的或者是暖黄色的，那基本就是熟好了。所以各位记住啊，挑桃子的第二点就是底色是本色，红晕只是腮红，所以千万不要只看腮红有多红，一定要看屁股到底有多黄。现在发送一个桃子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小唐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挑桃指南啊，图片一键查收，对着它去挑就不会挑错了。第三我们要看什么呢，看长得周正的没伤没疤的桃子。好的桃子啊，应该是圆润饱满的，表皮光滑，没有裂口，没有破口，没有发霉或者是流水的地方。如果你看到表皮已经开始发皱了啊，那就说明它在货架上已经站岗很久了，水分跑了不少，所以再便宜都不能要。这是我们说的三看，一看品种，二看底色，三看长得圆不圆润，饱不饱满，有没有裂痕。我们再说摸，摸是什么呢，有的时候咱们的手感其实是会说话的，你用指腹轻轻地按一下桃子的肩膀，哪里是它的肩膀，就是靠近果蒂的地方。如果是软桃，按下去会有一点点回弹的弹性，就说明熟得刚刚好。按下去是硬邦邦的呢，那这个还得再等一等，那一按下去就凹进去甚至是流水了，那已经是过气的桃子了，买回去当天就得吃完，这是摸。最后啊，就是咱们的桃香是骗不了人的，还是要闻一闻的。没有熟的桃子闻起来是一股青草味儿，而熟透的桃子呢会自然的散发出浓郁的桃香，甜丝丝的。所以如果你闻到有点酒味儿或者是发酵的酸味儿，那就说明它已经熟过头了，内部可能开始变质了，所以千万别买。三看一摸一闻，请问各位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现在发送桃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啊，挑桃指南已经给大家总结好了。就是刚刚我说到的这些内容，祝大家都买到心仪的好桃子。当然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发送秒杀，因为他们都买到了心仪的好陈皮。那现在回复秒杀，你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 UP 商城，我们的新会的七里香陈皮。七里香这个品牌呢，它已经是深耕滋补品17年了，坚守品质为本，那品控非常的扎实，而且有保障。更重要的是线下的商超是有售的啊，大家去逛一逛，甚至药店也是有卖的。然后呢你可以去它的官旗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年的陈皮，它的官旗一罐售价是540元，而我们 UP 商城跟品牌方建立过深度的合作，这次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特惠，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到手价只要169，买贵是可以退差价的。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建议大家两单两单的下，因为现在两罐再减20元，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首先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这个169是全网的最低价，就是无论你是在官旗，是在天猫，是在京东，甚至在某多多，或者你是在
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你看到这个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如果有比我们的价格更低的，我告诉你不可能，因为厂家品牌方跟我们保证了，这个价格只能卖3天，我们是唯一的渠道的专属价，就是169块钱。现在发送秒杀，你就可以看到了啊，169到手的是250克的15年的新会陈皮。为什么跟大家强调15年呢？因为陈皮的年份啊真的很重要，3到5年的它是适合新手去泡水煲汤的，它当不了没办法入药，5到10年的药香出血，调理脾胃啊痰湿的效果会更好，10年以上的它就药香非常厚重了，耐泡，而且适合长期的养生收藏，它已经达到收藏级别的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5年之久的这样一个沉淀的新会陈皮，而且它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你可以查验产品产地、年份信息，从果子采摘、晾晒、陈化，以及到它最后的装瓶，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到，都是可以溯源的。那收到之后会发现啊，它的表皮纹理清晰，油脂颗粒饱满，直观就能看到很扎实的品质。收到之后，朋友们怎么喝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陈皮喝之前是要先醒皮的啊。那你收到了之后，可以拿出一片，用沸水快速的冲洗30秒，倒掉洗皮水，去到它弄那个浮尘和苦味儿。然后呢，如果比较耐心的朋友，你可以刮掉内层的厚白瓤，它就可以大幅的减少苦涩。如果不愿意做这一步，其实也没问题，因为15年陈的那个药香啊，它的味道很足，其实足以就掩盖这个苦涩的味道了。那会有浓浓的回甘。然后呢，大家用沸水啊冲泡个3到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冲泡个3到5分钟左右，但注意陈皮它毕竟我们已经是15年陈了，都可以入药了，每天喝不要超过10克啊，就是干陈皮每天喝不要超过10克。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罐是169，250克的价格啊，250克的价格169，买两罐的话呢就可以更优惠了，买两罐的价格又立减20，相当于每罐只要159块钱。好了，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下单，同样也可以发送大牌来看一看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这款好物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它是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马上就要到小暑了嘛，三伏的高温接踵而至，强烈的紫外线就会加速我们的皮肤老化，出现晒黑啊、长斑啊、长纹啊、屏障受损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做好防晒是非常关键的。今天的防晒隔离乳来自科颜氏，它的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唯一和抗氧化的复合物，能够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项合一。6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是580，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成限量50支，只要199，回复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单了。回复大牌来看到科颜氏，回复秒杀来看到陈皮，回复桃子可以看到小唐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选桃指南。这首歌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熟悉啊？这是来自橘子海乐队带来的歌，叫做《夏日漱石》。夏天快要到了，也期待大家可以在夏天的时候能够保持稳定的情绪，因为天气本身很热嘛，会很容易让人焦躁。同样呢，少吹空调，多喝热水，身体健康很重要。来吧，橘子海乐队为你带来《夏日漱石》。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季节性梦境，你来自布鲁西跟邹佩佩一起带来的这首歌，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八八要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有朋友说周一见不到托老师，心里感觉不踏实，那你这一周都别踏实了，好吧？他歇了一周的假啊。哎，真的是我要反复说才行吗？从周一到周六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都是小唐自己来陪大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找到我，发送一个早安的早，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了，好不好？接下来跟朋友们说一说我们的万能通啊。那你的车是不是也这样？故障灯亮了去修了一场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我们的车友单就说咱们这个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那今天呢，就想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啊，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是一个周期，专治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这些问题。那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你说这个积碳清了之后，我们的爱车轻松了，咱们也省了去 4S 店去保养的这样的一个钱，去花大价钱了，是不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省钱呢？如果在家装想要省钱的话呢，你也可以回复一下省钱，回复省钱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而且现在的夏日样板间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如果想要跟我们的记者取得联系，直接回复省钱，然后呢他会回给你一个链接呀，点击那个链接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领家装补贴的一个方式，只需要填写您家的面积，您的面积以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也是非常省心的一件事啊。发送省钱来赢2000元的家装补贴，发送888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那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发送特种兵就可以给他报一个

心仪的夏令营了。现在的孩子呢，其实因为确实家里条件比较好嘛，都教着宠着惯着，有些孩子的有些习惯啊，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养成，这个时候考虑要不要把他送到军营当中，让他好好的锻炼一下呢。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持续举办了10年了，今年就是第10年。从最初只有陆军的夏令营，再到现在海陆空三军集结，我们的项目是越来越多了，但依然是非常安全靠谱有保障的。那我们的陆军夏令营在郑州，空军夏令营在湖北，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三个不同的地方。那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喜欢哪个就可以按需来报名，而且现在还有补贴名额呀。像陆军的补贴下来2000块钱不到，海军跟空军呢是3000块钱都不到，所以趁有补贴名额的时候，各位家长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让咱们的孩子养成一个阳光的、勇敢的、自信的、自律的好品质跟性格吧，发送特种兵就可以了。欢迎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啊，像我们的猫猫、我们的乐意里，还有宜心，很多朋友都在发秒杀或者发桃子或者发送枣，还有猫猫说辛苦了唐总，不苦不苦啊，就是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苦，所以今天上午10点你可以在我的直播间看一看我吗？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朋友们除了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之外呢，也可以看到托哥跟小唐的抖音账号。今天上午10点我依然在抖音直播，也期待朋友们有时间可以来去捧一个场。接下来这首作品，这是来自 ISPO 冰球乐团和宋云画的合作，不小心。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百年孤寂来自王菲带来的歌，现在发送家装节，你可以参与到我们联合文化服装设计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跟您签订临时闭口合同，零增项零延期，如果延期一天就赔付200块钱啊。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报名了。祝大家能够省心省钱又安心的来装房子。今天节目最后陪你听到的是来自许巍的这首歌，叫做情郎。我是小唐，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继续不听不散吧，家人们。来回复秒杀，刚刚看到还有朋友想要买陈皮是吧，回复关键词秒杀而不是陈皮啊。最后这首情郎。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及同期举办的亚洲航空货运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中裕航空集团首次亮相亚洲物流双年展。6月26号到7月7号，河南高考生分三次上网填报志愿。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尘埃落定，首轮一度表现强势的亚足联球队最终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组出线。娱乐消息，近日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早上的9:01啊，各位好，又来到了全新的一周了，我是李江，欢迎锁定在魅力88。

由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最近啊，我就在刷很多的音乐平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热度超高的音乐综艺，叫做《天赐的声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呢？这档音综每季都会集结到华语乐坛不同年龄段的音乐人，最关键的是呢，他们会打破曲风和身份的壁垒啊，把大家那些耳熟能详的金曲进行一个重新的编曲，跨界的合唱，然后呢，用那种全开麦的真实演唱的形式，赋予老歌全新的一个故事感。所以每一季的时候都是特别的引人关注。到今年的话，他们已经是第七季了。本季的话呢，邀请到了薛之谦去担任音乐的召集人，那常驻阵容呢堪称是神仙打架，有谁呢？比如说殿堂级的唱将孙楠、张靓颖、王铮亮，然后唱作人黄霄云，新生代的歌手姚小棠、穆芷成，包括谭松韵，还有曾舜晞这种跨界演员的歌手。那每一期节目呢，两两搭档，总是能够刷新大家对老歌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聚焦到天赐的声音，按照这个网络平台上网友们的点赞的热度来听一听氛围感拉满的 live 现场。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第七季当中的人气断层的第一舞台啊，来自郁可唯和 TF 家族的新生代的穆芷成合作的一首歌。歌曲呢原版呢是831乐团为一部台剧叫做《想见你》创作的一首主题曲，原版呢是一首复古摇滚的编曲，然后呢带着那种少年不顾一切奔赴爱人的热烈，就是这种风格的歌。在天赐的舞台上呢，两个人彻底推翻了原版的那种躁动的摇滚的基调，放慢了节奏，只是用钢琴和弦乐来铺陈时空的氛围感，所以呢带给大家一种绵长的温柔的感觉。所以这首歌曲呢当时在各大的网络平台上拿下了30多万的点赞，也是成为了档期最出圈的舞台。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来了，这首歌你猜猜是什么名字啊？给大家三个提示 ABC。 第一首歌呢叫做想见你，第二首歌呢，对对，第二个选择叫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第三个选择呢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三个想见你。所以你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吗？可以把 ABC 你认为正确的一个名字打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啊。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播出的第一首歌曲， A 想见你， B 两个想见你， C 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认为正确的歌名是什么呢？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我们听到这首歌曾经呢是在网络平台上特别火的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有没有听过啊？我们刚才听到的版本呢是天赐的声音上郁可唯和木指城来合作的这个版本。我们刚才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这首歌它的名字叫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刚才看见大家在微信平台上发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哇，瞬间被感动到了呢，满屏都在飘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对，是三个想见你哦。大家答得非常正确，也是我想对大家说的话。周一的早上了，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各位早上好呀。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欢迎各位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呢帮各位来盘点一下最近在热播的一个音综啊，就是天赐的声音当中热度非常高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感谢一下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啊，谢谢听风说梦，还有日进斗金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瑞达国际快递，包括雅竹清香等等啊，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还有 Leslie。雅竹清香说是 A， 对，这首歌曲有个陷阱，三个想见你就对了，你记住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吗？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到了夏天了，如果你碰到你的爱车有一些故障啊，比如说这个故障灯经常亮啊，去修理厂问一问的话，可能报价还会比较高，动辄大几千，油耗也是越开越高，油门呢也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那种感觉了？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钱去维修，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也是我们的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物啊。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最近的留言啊，比如说我们的车友丹，他说了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还有车友和平他说呢，我第二瓶万能通是加了一周了，给大家说下感受，第一瓶加我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我之后油耗直接从 6.1 降到了 4.5 了。对，所以这都是我们的听友的实测的经历，当然好不好用哈、一定要自己亲自试过之后才知道。所以今天依然给大家来重点推荐我们两款的热门产品，首先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了，给大家全部配好了，一套是199元，三瓶分三瓶分三步给大家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那种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就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是精装礼盒，这个是一套239元的，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什么呢？就是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问题，可以做到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还没用过的朋友啊，一定是要趁现在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你抓紧时间去囤一下。用过的朋友，知道好用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回购了啊！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看一下。有的朋友说我是新车啊，新车开了没多长时间，那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保养工作给它做到平时，千万不要等它出了问题的时候才想怎么去解决，对吧？那您先买着一瓶用一下试一下就知道效果了，同样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也是天赐的声音上热度排名第二的歌曲啊，这首歌叫做小半，那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也是王铮亮搭配到谭松韵来演唱的一首歌。谭松韵是一个跨界的歌手，她本来是一个演员啊，演了很多的青春偶像剧，长得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啊。之前我还说，哎，她还会唱歌吗？你别说，在这个歌曲的演唱当中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说起这首歌的话，很多朋友不陌生，它原来是陈粒的一首民谣，是那种独立民谣曲风的歌曲，写进了暗恋里的那种小心翼翼爱而不得的自我的拉扯。谭松韵在驾驭这首歌曲的时候呢，舞台一开嗓，所有人都放下了顾虑，说哇，
怪不得啊，他和金牌编曲人王铮亮的搭配是不错的，因为王铮亮把这首歌也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改编，以钢琴独奏为主，特别调整了适配到谭松韵的那种女生的声韵，所以呢，两个人同步和声，整首歌曲演绎的特别的完美。当时呢，现场听完了之后，立马刷屏了网络平台，25万的听众的点赞，足以证明说这版的翻唱是有多么的动人。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问题啊，提到了王铮亮，你知道他的代表作品是哪一首吗？我那天还看了一个音综，很搞笑啊，就是有人问说，王铮亮说，你说你这么多年为什么代表作能够被大家记住的歌曲就那么一首呢？王铮亮刚开始很尴尬，最后想了半天说，其实一个优秀的歌手能够有一首歌被大家记着，能够传唱很久很久，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儿。其实好像想想也是这样啊，很多歌手就是因为了一首歌红了一辈子。关键王铮亮的这首歌曾经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被很多人喜欢，所以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把这首歌曲的歌名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就是王铮亮被大家熟知的唯一的一首代表作品是什么呢？这首歌曾经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好了，我们接下来就共同和大家听到王铮亮和谭松韵的这首歌吧，小半。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

0: 么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拒绝 emo，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 欢迎回来，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23。我们刚才的一个互动问题啊，就是说王铮亮的代表作的歌曲是哪一首呢？来，感谢各位的积极参与啊，雅竹清香、橙子、加菲猫都答对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那首《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对，你别说，其实王铮亮好听的歌曲还蛮多的，除了这首经典的之外啊，原来的时候专门给他做了一期专访节目，他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只不过是不太被大家熟知而已，所以大家下来了之后也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作品，还是非常有实力有这个演唱技巧的一位歌手的。我刚才听到了夏令营的这个活动，还有没有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们想让孩子报名去参与的呢？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啊，去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官方出品，今年我们是第10年了，零事故率，10年的好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孩子参加完之后，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整个暑期说，哎呀，天天在家玩手机，家长就头疼得不得了，送到我们这儿，让他告别手机沉迷，挺拔身姿，坚毅眼神，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他不仅体能爆表，而且能叠出豆腐块的军备，让他养成作息规律的好习惯，行事如风，自带刚一气，从小马虎成为自律者。有很多孩子这个时间观念比较差呀，自理能力需要全面提升一下的呀，来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孩子会像换了一个人，让你觉得哇，怎么突然变了，焕然一新。多种项目丰富有趣啊，今年的3条线路，陆军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很多好玩的项目，保准孩子去了之后绝对玩得很开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去了之后，很多啊，虽然很累，就感觉说哇，这么多天来还是很辛苦的，但是累并快乐着，孩子们结营的时候都不愿意走，为啥？太好玩了，给他们安排的项目每天都是玩不够的感觉。你看像这种全副志愿人 CS 特色爆屏机啊，火箭筒的发射啊，密室探险啊，泡沫派对啊，前海桨板冲浪啊，还有赶海登上军舰去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的好玩的项目太多了。最关键的是，可能平时你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花个大几百的去让他体验一下，但是来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教官们呢会给孩子们进行组队，不仅能够让他们玩，而且会让他们组队去进行比赛，去进行 PK， 然后去弄这种团结合作的意识和精神，所以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又收获了很多啊。同秉制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是极高的，我们也可以到市面上去对比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给到您有重金的补贴，像特色陆军的路线现在还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的补贴完还不到3000块钱哈，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很难找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接下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哇，是一首可以说是一首青春回忆的老歌了。那这首歌也是在天赐的声音上，姚小棠和王栎鑫共同带来的歌曲，原唱的是曾沛慈，也是1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的偶像剧《终极一班》的片尾曲。没想到呢，在天赐的舞台上，张靓颖和王栎鑫会把这首歌拿来重新的进行改编哦。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互动的猜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你知道这首歌的正确名字是什么吗？一会儿我们听的话，你把正确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给大家3个提示。第一个 A， 那这首歌叫《一个人想着一个人》；B， 这首歌叫做《一个人》；那么 C 的话呢，叫做《想着一个人》。 对，你知道 ABC 这首歌曲的正确的名字是什么吗？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 A 是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B 呢叫做一个人， C 叫想着一个人。

0: 哇，这首歌听着是有些伤感的歌曲，好像在上午的这个时候来听，会不会感觉心情很压抑呢？对，我们刚才的一个问题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呢？那有朋友说没听过，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好像听到副歌的时候有点印象了，对吧？其实我刚才给到了大家三个答案，其实猜一猜嘛，我们当时答题的时候 ABC 不知道的时候随便猜一个，肯定有一个正确的。这首歌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来恭喜一下我们的随风答对了，他说是终极一班的片尾曲，没错。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是在网络平台上特别火的，那我们刚才听到的版本是姚小棠和王栎鑫带来的。你看王栎鑫呢，这个歌手他是那种自带颗粒感的有点沙哑的低音，那姚小棠的声音呢又很清亮，很有爆发力啊，所以当时又是一首很伤感的歌曲，两个人在彩排的时候都是被这首歌的歌词给戳中落泪了，很经典的一首歌。其实大家在平时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在听歌的时候来听到这首歌的话，真的是能够想起青春，想起回忆的一首歌。时间来到了9:34，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转眼就要到小暑了，三伏高温天是接踵而来。我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说接下来的三天热浪袭袭。对，紫外线非常的强，这个紫外线强啊，可不是说就很晒很热就完了，它真的会加速肌肤的老化的，也会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损伤肌肤的屏障等等很多问题啊，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豹纹商城给大家推荐一下吧，科颜氏的爆品防晒隔离乳。那这款产品防水防汗，你在通勤的路上，在户外活动啊，去海边度假呀，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的那种防晒科技啊，加上唯一的抗氧化复合物 UVA 加 UVB 全链路的覆盖，它是可以做到防晒黑、防晒伤和防晒老三效合一的，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啊，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伤害。再说它的使用感啊，是那种乳液的质地，水润很轻薄，一抹推开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会像很多的防晒乳之后会抹到脸上了之后呢会假白会搓泥，对吧？这款成膜之后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的话呢你上妆对于女孩子来说也是非常服帖的。那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还有针对性的防晒，你比如说干皮的话呢你选择那个小光盾的柔润款，油皮的话呢你或者是混皮的话呢就用那种小冰盾就可以了，它也是针对到不同的皮肤有着不同的针对性的。来说说价格，科颜氏的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专柜的价格要卖到580块钱。科颜氏嘛，大品牌，大家都知道价格很贵，对不对？那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只要199块钱就可以把科颜氏的防晒乳隔离给带回家了。199块钱拿到科颜氏的防晒乳，但是我们限量只有50支，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马上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听歌。
1: Hello, 河南。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舞台上啊，人气特别高的一首歌了。这首歌呢，叫做《人生路漫漫》。对，你听过吗？ 听到的这个版本啊，是孙楠、白小白还有佳木三个人来共同合唱的。当然这三位歌手的声线特别的层次分明，你像孙楠是那种殿堂级的唱将，声音很厚重，那种辽阔的嗓音撑起了主旋律。白小白呢就依然是那种温润通俗的那种声音，那佳木呢他的声音很清亮，很年轻的气色，所以三个人的声音交融起来，褪去了原版的那种歌曲的情歌的伤感，所以多了一份岁月的从容哈，很容易被治愈到被打动到的一首歌。好，接下来的这个互动问题来了，这首《人生路漫漫》啊，你知道原唱是谁吗？给大家三个答案吧。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孙楠、白小白和佳木三个人共同来演唱的哈。那我们 ABC， A 原唱是孙楠， B 原唱是白小白， C 原唱是佳木。ABC 三个答案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吧。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对，我们刚才说那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呢？一个是孙楠，一个是白小白，还有一个佳木。刚才歌曲叫做《人生路漫漫》啊，然后它的原唱是白小白。谢谢各位的积极互动和参与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来恭喜一下丁满，还有千本樱、一只鱼精，还有我们喜一的灵魂，然后铁球破坏者，我们的随风，然后加菲猫说最近在学这首歌，说发现小月月唱的最有味道，是吗？学会了，把你正在学的这个副歌部分唱两句，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大家来听一听啊。对啊，还要感谢一下似水年华、武静，还有精灵皮皮，谢谢各位的积极参与与互动啊。没错，这首歌呢就是白小白的原唱啊，也是短视频平台特别火的一首歌曲了。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平时吹空调会比较多，对吧？晚上的时候也经常会约着朋友撸个串啊，然后喝个冰镇的啤啤啊，吃个小龙虾呀，各式的冷饮，很多现在在夏天生活都会是一个饮食习惯。但是呢，空调烧烤重油饮食过后啊，推荐大家来上一杯回甘的陈皮水解解腻。说起陈皮，懂行的朋友都会去选择新会陈皮，所以呢，我们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专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等品质、年份可溯源的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七里香这个品牌深耕滋补品牌17年，一直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有保障，线下商超呢也有售啊。那这款陈皮从源头选材就开始严格把关，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是可直接查验产品的产地的年份的信息的。它呢是从果子的采摘到晾晒陈化，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了今天这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制作方法依然是坚持使用新会当地的百年传统的炮制技艺啊，三瓣开皮，天然生化，自然陈化，所以表皮纹理很清晰，油饰颗粒饱满，直观就能看到它扎实的品质了。我们帮大家去品尝过了啊，口感非常的醇香，你就直接用开水闷泡个3分钟，那种浓郁的香气就会飘满全屋，茶色金黄通透，入口醇香，回甘绵长，还有温润解腻，喝完之后呢感觉哇很舒服啊。当然除了泡水和泡茶之外呢，陈皮啊你还可以用来泡酒啊，做一个陈皮老鸭汤啊，做一个陈皮山药粥啊，陈皮炖雪梨啊，等等等等哈，在炎热的夏天里它真的是特别补的一个产品了。这款七里香新会陈皮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540元。那到我们 UP 商城本次争取到了专属的特惠，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 UP 商城下单只要169元。去市面上对比一下，买贵给大家直接退差价，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推荐大家来下单两罐啊，因为现在下单两罐的话给大家再减20，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即止。我们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去看一看，它全部都是礼盒礼袋装的，精致大气。你像买回去的话，日常的话自己喝呀，见个客户啊，送个朋友啊，既体面又实用，对不对？而且我们都知道陈皮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的好，特别滋润，特别补，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啊，南方的朋友真的平时很爱泡陈皮，然后像他们那种各种茶饮当中都会放一点啊，它真的很滋补的。而且平时不太爱喝白开水的，是不是泡个陈皮又很有味道，又很滋补，又不是那种饮料，对身体不健康，对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欢子搭配上黄霄云在天赐的声音舞台上来演唱的很初心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很多的歌手来翻唱的一首歌曲，所以我们先来听听啊，你听听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猜歌名，如果知道歌曲名字的话，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先来听歌。

其实这首歌歌名很好猜啊，因为里面一直在重复是你没选我啊。对，这首歌曲的名字啊，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欢子和黄霄云的演唱，你答对了吗？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积极参与和互动。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那我们的家装节为业主们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跟您全程跟进，让您家装得放心无忧。当然我也为大家考虑到了省钱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家装补贴和基金，这个一定不要忘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家里有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的朋友啊，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家长们一定不要忽略哈。那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家长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啊，是不是缺钙啊等等，缺乏维生素啊，您来关注一下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也可以去查一查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引用的哈。那所以呢，大家发送一个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详细了解。另外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很多朋友觉得很好用，很实用，很省钱，每月最低28块钱，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细了解啦。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带大家去听到了最近热播的音综叫《天赐的声音》上面的一些点击率和热播率非常高的一些歌曲啊。不知道大家平时看音综看得多吗？其实还是非常有看点的。你像之前的从最早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超女啊，然后到蒙面唱将猜猜猜啊，到现在天赐的声音啊，然后还有包括歌手啊等等，都会出到很多的很经典的一些好歌。喜欢的音乐的朋友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最关键的是天赐的声音这档音综，它最动人的地方我觉得从来不是单纯的复刻老歌翻唱老歌，而是让不同的音乐人带着自己的人生阅历给每一段旋律赋予了全新的解读。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也是薛之谦带来的哈，这首歌叫做迟迟。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社保通、育新通服务平台最新上线，以后办理社保或解决欠薪问题均可一键直达。郑州市全面推进2026年老旧电梯更新，单台最高补助20万元。2026年7月1号起，郑州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体育消息，全国田径冠军赛赛场，吴艳妮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跑出12秒99，夺得冠军，竞技状态稳定。选手莫佳蝶决赛意外摔倒，错失奖牌。娱乐消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于6月26号上映。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如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现大荧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一首王心凌的老歌啊。提到王心凌，你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是不是那个穿着百褶裙唱着爱你的甜心教主哈？其实我觉得听了这么多年心凌的歌，我越来越发觉的，就王心凌身上的那种甜呢，它不太像是工业糖精一样的那种傻白甜，岁月给了她一些沉淀，但是呢没有给她带走声音当中的那一份清澈感啊。她的声音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就唱快歌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元气满满，能够让你跟着他来抖腿，但是他安静下来唱慢歌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受过伤但是依然对世界保持温柔的小女生，就是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感觉，那种氛围感，那种细腻情感的拿捏，哎，真的是棒棒的哈。北京时间10: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是一首老歌，来自王心凌，还是好朋友。假期到了哈，很多孩子们就开始三五成群的拉上好朋友去参加夏令营了。因为本周三开始呢，咱的陆军夏令营就正式开营了啊。这里呢有很多的小朋友来这儿得到训练和体验哈。那本周日的时候，咱海军和空军也开营了，也希望更多的咱音乐广播听众的孩子们来这儿，是不是感受感受，体验体验。

如果您家宝贝呢平时走路也喜欢弯腰驼背，比如说有一些拖延症啊，或者是说这个早上叫不起，晚上睡不着，都可以让他过来训练训练哈，都会让您收获一个刚毅坚强自信满满的宝宝。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看到咱的三条线路。其实很多听咱节目的好朋友都知道，咱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十年的口碑那就是一个相当靠谱有品质的夏令营。咱已经有数万个孩子在咱的夏令营当中得到训练和体验。今年咱还是同样三条线路哈，朋友们，一条陆军呢就在郑州，还有海军和空军营也非常的有趣。您说夏天不玩海是不是那就感觉这个夏天就虚度了。很多家长朋友说我得上班啊，没有时间带孩子，那我们帮您带，带他去青岛，去桨板冲浪，去赶海，去登军舰。或者是小朋友有空军梦的话，我们给您带到这个湖北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各种有趣的项目就在咱的湖北空军。这个空军基地啊，也有必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介绍，里面95%的都是真机，孩子们可以上机感受感受哈，还可以看看这飞机是怎么制造的，真的是不虚此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抓紧时间去抢咱的特价名额，因为咱陆军的有一个特价，最低不到2000，也希望咱好朋友哈用最低的价格给孩子送上一份成长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这三个字就可以了哈，不用多，特种兵三个字，给咱家宝贝来一个不一样的暑假生活，好不好？这两天天真的太热了，是不是朋友们？我发现大家伙出门都是这个全副武装，这脸上的脸基尼也都戴上了。但是我就发现有人就很纳闷哈，这脸上这脸罩也天天戴，为什么脸蛋反倒是越来越黑了呢？昨天我还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就说这是来自山西的，咱隔壁省有一个皮肤科的专家就说了哈，说这防晒面罩可能越戴越黑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您买的这面罩啊，它可能不防紫外线，因为它不是正规的这个生产，可能就没有这个正规的防晒标识。第二呢，您被晒黑也可能是咱捂得太严实了，局部的高温呢反而刺激皮肤里的黑色素细胞，让它生长得更加密集。第三呢，如果您本身敏感肌，闷热的环境还容易引发皮炎，引发皮肤发炎，导致发炎之后的色素沉着。也提醒我们所有爱美的男生和女性朋友们，这个防晒面罩咱一定要看看有没有防晒标识，这个 UPF 有的话咱再戴哈，尽量选那种材质好的、轻薄的、透气的，在户外的时候也别一直死死的捂住它，到了阴凉的地方或者是室内的时候，咱稍微摘下来让皮肤透透气儿，降降温，是不是朋友们？有时候这防晒也是技术活啊，咱科学防晒，别咱辛辛苦苦的晒了一个夏天，捂了一个夏天，最后反倒黑了好几个度，您说是不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时候我不会再哭。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哈、别人名字当中听起来特别有氛围感的，比如说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林雨中哈、演唱的歌曲叫做淋雨中啊，就是下雨，走在雨中的意思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位歌手稍微有一点陌生，但是十几年前在华语乐坛当中，他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闪耀的存在。自己会作词，会作曲，而且还弹的一手好钢琴，非常厉害哈。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就让他当年拿下了中国原创流行音乐榜的飞跃表现奖，而且也是很多好朋友说深夜啊无数次循环的一首催泪神曲。淋雨中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不自觉的就脑海当中会出现一些画面，比如说一个男性哈、手里边没有撑伞，口袋里呢可能揣了一份分手信啊，这时候雨下的特别的急，在这个男性的脸上就乱七八糟的就往下流哈、他呢走在雨当中，看着对面的女孩正牵着别人的手，是吧，走向幸福的这个阶梯啊，这一刻确实特别挫人哈、来自淋雨中的歌。北京时间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有好朋友说哈，夏云，你刚才放的这首歌好凉快，那个一下就是舒缓了夏日的烦躁和闷热哈，对吧？有淅淅沥沥的雨声，还有一些忧郁的旋律，确实很降温啊。但是朋友们啊，夏天热，咱可得记得少吃点冰哈、还有那种重盐重油的尽量别吃，对身体不好。很多好朋友说喜欢在夏天吃个这个小龙虾，吃个烧烤，再配个这个冰镇啤酒，可能当时吃着特别爽，但是之后呢，你会觉得肠胃很腻得慌，而且呢，第二天嗓子还特别干，有的甚至就是第二天水肿啊，连嗓子都肿了。哎，也建议您白天哈，就没事的时候，咱可以泡一杯陈皮水来喝，就是温润解腻。喝完之后，你会觉得哎，身体很舒服。其实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买陈皮的话，可以选这个星汇陈皮，毕竟品质在这儿放着哈。咱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就是各大商超都有在售的同款七里香15年的星汇陈皮。一听这年份，大家就知道不错。为什么这个陈皮这么好？首先它每一罐哈都有星汇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您拿到之后扫一扫产地呀还有年份都是非常清楚的，咱也买的放心明白。

年份够，品相好，喝起来才好喝。比如说这一款陈皮已经有15年的自然陈化，坚持就是三半开皮，天然生晒，开水当中闷泡三分钟，满屋飘香，茶色呢就是金黄剔透，入口很绵长。而且呢这陈皮呢，无论您是泡水配茶，或者是咱煮个这个陈皮雪梨呀，或者是陈皮红豆沙，都很好喝哈。我非常喜欢喝的就是陈皮普洱，因为我有时候老感觉陈皮喝起来微苦哈，正好综合一下这个陈皮的果香，喝起来就层次感非常好，能够平衡茶汤当中的苦涩哈，就非常好喝。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再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陈皮您就可以看到了。其实15年的陈皮价格真的不低，官方旗舰店250克要卖到500多，但是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只要169，买贵给您退差价。我的建议是，喜欢喝的直接拍两罐，因为两罐再减10块，再减20的，只要318，可以到手整整两罐，福利只有3天。卖完咱就恢复原价了。如果咱想走亲访友，送客户送亲友，也建议您下单这一款陈皮。首先陈皮非常拿得出手呀，送健康嘛，谁不喜欢。而且这一款陈皮的包装很漂亮，很精美，您拿到手里就知道多么的有品质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两个汉字，叫做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款陈皮咱就可以看到了，放心大胆的去买就行了。

哎，最近我就发现哈，家里养小宠物的朋友还挺多的，包括我在内，家里就添丁了啊，添了一只小狗哈，特别可爱。但是我也看一新闻，就说浙江有一个5岁的小朋友，因为经常会摸邻居家的小兔子，头顶上呢就长脓包了，头发一缕一缕的掉，去医院一查就发现是这个脓癣。经过这个治疗，就发现这个孩子呢本身头皮是抵抗能力比较弱的，所以呢接触小宠物之后呢没有洗手，直接去抓头皮揉眼睛，就出现了头皮异常。哎，如果咱家也有小宝贝，小朋友嘛天生就喜欢小动物，摸摸小兔子呀，逗逗小猫小狗，这很正常。但是咱做家长的，特别是暑假哈，一定要把好卫生这一道关。这小动物可能可爱，但是身上可能也带着咱肉眼看不到的真菌，记得就撸完之后咱得洗手哈，一定要好好洗，别因为一时大意，是不是让咱孩子是吧头发少一块，那以后得怨咱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互动过来，是吧，分享分享，喜欢听什么歌啊，你客气什么呢。还有好朋友说哈，我家宝贝这两天正在考试，考完试就送来让你们训练。太可爱了啊。啊，没问题哈，这两天很多就是咱小朋友是考试啊，期末考试哈。对，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本周三就开营了啊，想过来让孩子训练训练的，感受一下军旅生活的，想长见识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三条路线的行程，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哈。咱陆军就在郑州，离得不远，北三环以北接近荥阳的位置哈。咱的海军呢就去青岛，下海摸螃蟹，是不是？夏天咱们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我们帮您带呀，我们有生活老师照顾得特别妥帖，那小姑娘的头发是一天一个样，扎得特别漂亮。还有咱的空军啊，也是特别棒的行程，也是我们的主打路线，您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了解哈。陆军特色路线最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因为它价格很划算嘛，最低不到2000，也建议咱的家长朋友给孩子留下一个难忘的暑假呗，别老让孩子在家里玩手机写作业，适当的增加户外运动，对孩子的成长帮助那非常大，而且能够见到不同的人，接触，通过这个团队合作，通过各项的任务啊，一起协作完成，那战友情很多年都要约到一块聚一聚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特种兵，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喽。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有一阵微风从你的耳畔拂过哈。嗯，有时候呢，人的心情也会因为歌曲变得特别的轻盈，好像走路的步子也放得有点节奏感了哈。那说到这首大同的《春风吹》啊，一定要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那个时候华语乐坛 R&B 曲风是非常火的，但是很多都是纯正的欧美范儿。直到有一天啊，一袭白西装，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有一点瘦弱的少年，推开了华语乐坛的大门。他带着对音乐的那种信仰，带着那种固执的虔诚，用一首歌让所有人非常的惊叹，原来 R&B 可以这么的东方，原来情歌可以唱得这么的举重若轻。哎，他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音乐魔法师方大同哈、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他2005年首张专辑当中绝对的代表作，叫做《春风吹》。嗯，这首歌就把华语乐坛当中的节奏蓝调还有这个中国风融合的非常的好哈、啊。作词是咱们很熟悉的周耀辉老师，那作曲还有编曲制作全部都是大同一个人包揽的啊。在这首歌当中，你几乎是听不到任何传统的架子鼓的声音的。那方大同呢，用口技来充当整首歌的鼓点，然后呢，用了这个阿卡贝拉的处理方式，把人声的旋律无限的放大。你仔细听的话，副歌部分还有一点点的京剧啊，这个念白和混音，就是那种传统的戏曲和现代 disco 的节奏碰撞到一块儿的新潮感，真的是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嗯，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带点蓝调的歌大多都是那种苦大仇深的情歌，但是春风吹它并不是这样的啊，它可能讲的是失去，讲的是遗憾或者是迷茫，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整首旋律都有一种特

别轻盈的感觉，很潇洒的一种人生态度哈。你看生活有时候确实很忙碌哈，听歌的时候我们就尽量听得轻松一点，是不是？轻盈一点可能会让我们的心情更好啊。说到这个轻盈啊，很多好朋友说这个最近的车可是一点都不轻盈，踩起来呢油门很重啊，特别是上下坡的时候还挺费劲儿的。如果你的车也是这样的，故障灯亮了，去维修厂一问呢，啊，就说要大修，要拆机，或者是油耗是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咱的车开了好几年，十几万公里以上，可能早就忘了什么叫做这个动力随叫随到啊，动力已经找不着了。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也建议您可以看看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十万车主都用过，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铁铸的好口碑。您可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大家伙的留言，我给您简单的就是念两条。您看微信平台上车友就叫做丹，他说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他说我用过了，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你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之后呢，故障灯自个儿就消除了，完全不需要去跑这个维修店。还有和平也在说第二瓶的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觉吧。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完之后油耗从 6.1 降到了 4.5， 您看看它省了将近2个点的油，这一箱油能省好几十呢。还有这个大凉门他也说我的车跑了快20多万公里了，上一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就发现提速了，超车有劲儿了，脚一点油门车子就回应的特别迅猛，很好用。其实不只是大凉门，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海洋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他的车也是属于老车了，开了十几万公里了，他说每次上高速的时候就提心吊胆，因为油门没劲儿啊，超速啊，或者是这个换道就挺危险的。所以呢也是用了咱的万能通，发现诶这个提动力的效果特别好，关键还能够这个轻积碳降油耗，老车也能省油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咱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包括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还有咱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包括2026的精装礼盒，三款有一款适合您，甭管您是新车老车都能用啊。如果说您空调不制冷，也建议您先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觉得用完之后就不用修，这空调就越来越凉快，那岂不是解决大麻烦啦？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当时间来到20年前，2006年的时候，哈林呢正在经历人生当中非常难熬的叫做3年创作瓶颈期哈，他也找不到创作的灵感了，对音乐呢产生了一丝的疲惫。直到有一天走进电影院看了一部电影，当电影当中的经典台词响起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心灵受到了撞击，那种触电感的感觉让他瞬间好像找到了共鸣。他明白了自己对音乐、对深爱的事物，哪怕过程当中经历了再多的痛苦，也根本戒不掉。于是呢，就有了他入行20周年的纪念专辑，叫做《戒不掉》，有了刚才听到的同名主打歌《戒不掉》啊。那这首歌的诞生也特别有意思，当年呢，他就大胆启用了一位正在念书的这个学生来填词。之所以找到他，是因为这个学生之前还写了杨丞琳的那首歌，叫做《暧昧》啊，当年写完之后也是一炮而红。为了这一首《戒不掉》，这个小姑娘也是死磕了10版的歌词，最终才定稿，再加上优秀的编曲，这首歌当年也拿下了 TVB 金曲奖最佳歌曲监制奖，所谓是获奖无数哈。今天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戒不掉三个字听起来是很痛的感觉，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也是我们对某个人、某段岁月或者是某种热爱的深情告白。因为你真正爱过呀，真正的投入过，才会在心里留下无可救药的印记，才会在心里留下戒不掉的影子哈。人生的记忆嘛，只有经过之后啊，虽然啊你戒不掉，但是依然会让你觉得是人生难得的一段经历，对不对？其实我刚才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有一点不一样的感悟，就除了感情之外，可能咱的人生当中还有很多东西让

朋友说，我刚拿到新房的钥匙，想要装修，啊，甭管您是老房翻修、新房装修，咱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因为在这儿装修，主打的就是安心和靠谱。那有三个硬核的条件，让您装起来很放心。比如说零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后期的增费，还有这个工期90天，拖延一天赔付200，包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切实保障我们车友在装修方面的这个安全靠谱。如果您有装修需求，二话不说，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哈。您就可以看到咱装修的所有的福利呀、活动内容，另外也可以添加上咱家装记者的微信，有任何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咱不知道问谁，咱不如就问专业的人士，是不是随时随地给咱解答。另外很多好朋友说装修花钱，有时候呢想省点钱，逛各种的建材市场，我觉得呀这也很耽误事儿。您不如呢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就发省钱两个字，您去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家装服务活动。首先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去领了，这2000块钱咱当这个材料费和这个装修费用都可以。另外还有免费的量房验房设计的服务，这也是可以领取的。您看零零种种加到一块也上万块钱了，这个钱省下来是不是咱也踏实也安心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记得就发两个汉字省钱，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或者是局部翻修都可以，都可以用哈。建议大家伙现在就给他领取了，省得咱以后是不是想用的时候咱找不着也麻烦。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说万能通怎么发货啊，什么时候发货。您放心，48小时以内就给您发货了。如果您也感觉自己的空调不制冷了，车出现了怠速抖动，或者是说油耗最近老升高啊，也很费钱都不敢开油车了，也建议您就花个99块钱下单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花小钱解决大麻烦，也省去了咱这个不好的驾驶体验感，或者是省去了咱去维修店去反复维修的烦恼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咱的万能通哈。今天的魅力变奏曲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9点钟啊，9点钟是丽江啊，那丽江之后吧10点钟继续陪伴各位，明儿见喽好朋友们。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同程旅行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郑州位居全国铁路暑运热门目的地前十名之列。郑州城区将新增一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7月2号起投入使用。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信部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近日，昆仑山冰川融水进入丰沛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悄然换装，出现沙水共生的景观。体育消息，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南昌健美操世界杯于6月27到6月29号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11个国家和地区总计89人参赛，包括中日法俄柬埔寨澳大利亚等队伍。娱乐消息，综艺节目《乘风2026》总决选落幕，年度乘风席位出炉，曾沛慈获总冠军，张越获年度队长，义工舞台心愿便利贴获《乘风2026》年度乘风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听到这首中国风色彩非常强烈的歌曲，来自于歌手周深的《云长雨衣曲》。周深这个小可爱啊，是刚刚在郑州举办了演唱会，相信很多朋友呢在现场也是一睹了周深在演唱会现场的那种独特的风采还有魅力，不知道你会不会被他的那种歌声还有现场的幽默感所深深的折服呢？周深呀，是刚刚在郑州举办了个人的演唱会，而且呢周深在现场呢也是通过用学说河南话等方式啊，让大家跟他来进行了一次亲密的互动。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周深不仅是唱功非常好，同时呢也是诚意满满的带来了很多他的专属的现场互动的绝活。尤其是呢这次的演唱会之后呢，很多朋友对周深多了一份不一样的理解啊，对他总结出了几个特别大的优点跟亮点，咱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呢对周深的唱功感觉那真的是唱功封神了，现场比录音棚感觉更加的震撼。其实无论是这种路转粉还是资深的歌迷，都能够反复提及周深在现场演唱的全开麦的实力。第二个，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诚意满满。那这次呢周深不仅专属设计了一些这种现场的互动环节，更是学习了

0: 乱弹话啊，在舞台当中反复的练习，中不中？怪怪的啊，虽然他自己说起来会有点怪怪的那个口音啊，但是你想人家毕竟不是咱们本地人，能学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也拉近了跟咱们当地歌迷的这种距离。而且呢，我觉得有一点周深说的特别好，他在现场呢也跟大家解读了一下河南简称豫他的理解跟含义。他说你看人牵着大象嘛，就说咱们河南的各位歌迷啊也像大象一般的温柔包容有力量，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很多咱们河南本地观众的情感共鸣。有一些外地专程赶回家的观众表示，听完周深在现场的介绍真的要感动哭了。同时呢，周深在现场呢还特别演唱了城市限定版的曲目，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河南民歌·变化烂》啊。周深带着全场观众一起合唱，甚至呢差点把这首歌曲连唱好几遍，这是大家对周深这种设计感和诚意的一种满满的表达。第三个就是在现场的互动呢也是非常的欢乐，同时呢也是温存并在。虽然说周深用河南话交流会偶尔出现那种就是卡壳的这种情况，但是场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且他在现场呢不停通过各个方向来跟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呢去看了周深的演唱会，相信一定是会不虚此行的。所以咱们刚刚呢也是把这样的一首来自周深的歌曲《云长雨衣曲》再次和你分享。时间来到11:09，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一首动人的周深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时间咱们要进入今天的听前奏猜歌的环节当中，请您来猜一猜我们家时间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是一首开胃小菜，非常简单，来听听看。

同样的也是走那种温情路线的一位歌手。来，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来，咱们再听一遍。

0: 这个真的很简单啊，所以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啊，依然是一个艳阳高照同时温度很高的时节，在这样的夏天当中，空调、烧烤、冰镇啤酒、小龙虾、各式冷饮，真的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习惯。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咱们吃肉吃多了，包括咱们平常都要注重养生的话呢，少不了喝一杯好喝的陈皮水。所以呢，今天我们在 UP 商城的就会朋友们来推荐一下陈皮，哎，这个好玩意儿。说到陈皮的话呢，懂行的朋友都会知道，咱们一定优选的是新会陈皮。今天咱们的 UP 商城为朋友们带来的就是一等品质、年份可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那么七里香这个品牌呢，深耕滋补品类17年，那么也是把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有保障，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位置。所以今天的这款陈皮呢，朋友们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直接回复秒杀看一看这个陈皮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咱们这个陈皮。首先今天这个陈皮呢，您收到后也会发现它是一个包装非常漂亮的一个礼盒装，而且它打开以后是满满的一大罐。咱们从溯源源头上就给您来严格把关，只有你的材料好，你做出来的陈皮才是比较好的。另外就是陈皮大家选择要注意一下，就是不是说你自己弄点那橘子皮什么晒一晒它就变成陈皮了啊，陈皮是有非常严格的制作工艺的。包括呢就是陈皮呢，咱们这个呢是来自于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新会陈皮很有名，扫码就可以查询产地的信息还有年份的信息。从果子采摘到晾晒陈化，你知道这个陈皮经历了多久吗？咱们今天这款是经历了15年之久。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陈皮呢是越陈它的价格就越贵。平常的呢陈皮呢，大家看到有些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同样15年的陈皮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好。它呢是经过3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所以表皮纹理清晰，油是颗粒饱满。刚我也说了，平常像这样15年的陈皮呢，它年份越久价格越贵。平常您去看一看一款250克的这样的一个新会陈皮，尤其是就这个品牌啊，七里香，你现在可以去网上去搜七里香这个品牌，它呢250克一罐，官方旗舰店的售价540块钱。您现在就可以去搜七里香这个品牌啊，枸杞的杞，里面的里，香水的香，七里香这个品牌，你去搜一下官方旗舰店250克。卖到540，但今天我们是经过跟品牌方的深度合作之后争取到的专属优惠，不用540块钱，同等规格、同等包装、一模一样的250克的新会陈皮，咱们下单今天只要169。是的，你没有听错啊，15年的这样的陈皮，今天咱们250克下单只要169，买贵可以退差价。所以呢，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下2单咱们再减20元，福利价格只有3天，错过即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吧。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再听一下今天猜歌的内容，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答案即可。刚刚说的那款新会陈皮15年的啊，到手价只要169块钱，所以呢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这个陈皮给人感觉是有点那种清新的啊，酸酸的这种味道，同样下面这首歌曲也会有一种清新的风扑面而来，柠檬树。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11:21，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0: 一起来猜歌，
1: 呼之欲出啊，

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真的也是唱了几十年了，但是呢在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包括现场或者 KTV 你自己唱的时候，你总会感觉到那份遗憾，同时也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句话唱的也特别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的确呢，你想遇到一个跟你的这种三观呀、啊、包括跟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这种生活节奏一样的人真的太难了。所以呢，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人，就请你好好的珍惜他，不要在你平常的任性当中或者一些特别的倔强当中将这样的人跟你慢慢的梳理。所以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份遗憾，希望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要再出现。就像我们的燃油车开的时间很久了之后呢，也会发现车子呢它也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可是我们不能对我们的爱车有任何的这种想抛弃它的感觉啊，我们得好好的给它来整理整理啊，对不对？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子，如果你现在开的油耗升高了，动力不足了，包括怠速抖动了等等之类的，你就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用了以后呢，就会发现哇，原来有些动力是用了之后它就会出现的，原来有些油耗呢是真的用了万能通就可以降低的，原来怠速抖动是用了万能通就可以来处理掉的。所以咱们的燃油车主和油电混动车主们，您想平常一边开车一边去除积碳一边去做养护吗？您就把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就不会体会到那些遗憾了，全部给您带来的都是亮眼的效果，动力更足，油耗更低，同时呢怠速也不再抖动了。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199块钱，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所以呢您现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获得咱们的这个产品的链接，让您的老车换新颜，让您的燃油车开起来更加的有动力。除了感情不要留遗憾，车子开的过程当中也不要留下任何遗憾。

0: 哎呀，一听这首歌曲呢，在大上午的11:26都感觉突然间有点 emo 了。那再来这样，咱们换一首相对轻快的歌曲，把这种 emo 的情绪给它丢一丢。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快节奏说唱风格，来听听看。Oh yeah, this is the Painless on the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all go round. All the bad girls.来吧，来猜一猜，要要 check it out， 煎饼果子来一套。请问一下，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关注一下，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Cause we about to make it all go round. All the bad girls. Yo yo yo， 就到这里。来，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的这首歌，这首说唱风格的歌曲，非常酷的一首歌，来自于谁的演唱？歌名叫什么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说到了唱歌，说到了说唱，咱们很多朋友现在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家里呢能够有一套这种音响设备啊，方便在家 K 歌或者是听音乐。所以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就得提前来做好准备了。大家知道装修是个大工程，非常的花钱。现在想不想省钱呢？想省钱，来跟着我一起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没有套路，您直接领就行了啊。现在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家装补贴呢，您领了之后呢，直接就可以来用，咱们是官方的链接啊，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儿，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都可以先备上啊，回头您用的时候直接省的都是您自己的钱。同时咱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盛大的开启当中，同样也可以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领取2000块的装修津贴了。那么刚刚那首说唱风格的歌曲来自于谁的演唱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记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环节，猜对朋友将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和电子徽章一枚。电子徽章啊，电子徽章。有请出李宇春，下个路口见。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听到这首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这首歌一听就有一种夏天非常清凉的感觉，但今天的温度确实挺高的啊，咱确实有点感觉不到这种清凉。今天啊，像咱们河南的这个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基本上呢都是会到30度左右，尤其是你看像郑州啊，今天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4度到35度，所以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咱们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同时呢

0: 要注意防暑降温。还有就是呢，你看刚刚咱们听到这样的荷塘月色是吧，听到这样的一种清凉的歌曲，给人的感觉真的啊，也是会让你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说到了这个里面的荷塘月色，那你肯定得赏赏荷花嘛，是不是？现在已经到了赏荷的好季节了，盛夏已至，和风送爽，来给您说几个郑州啊赏荷的好地方。首先呢，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西流湖公园即日起到7月19号举办郑有花开共享精彩荷花展。那么这边呢是以印象荷湾夜雨为主题，汇集了110多种优良的荷花品种。哎，您就可以到时候唱着这荷塘月色，然后呢看着这美景，拍拍照片拍拍视频啥的啊，就特别的好。另外郑州北龙湖呢，荷花也是处处盛开啊。北龙湖湿地公园里面，荷花从现在起到7月初都是最佳观赏期。那么可以呢乘坐园内的相关的这种观光的设施，也可以呢来骑个小车车呀，或者自己走走步啊什么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另外呢，在紫金山公园，这离我们单位近，我中午就去看看啊。那么紫金山公园里面呢，包括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哎，您看像这个秋三色、粉霸王等等这些优良品种呢，都在紫金山公园里面去展览。那么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些美丽的荷花，在这样的夏天当中啊，它的这份美丽，哎，就会独属于去欣赏它的人。所以呢，不妨趁着没事的时候呢，去赏赏荷，唱唱歌，这小日子过得真的挺得劲啊。11点39分，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在此刻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您看刚刚说到这个赏荷花，朋友们肯定不妨到那儿就要去拍拍照拍拍视频，发发这种什么社交媒体平台朋友圈什么的，你这时候流量不够用了那能行？来给您解决一下您流量焦虑的问题啊。咱们平常有些朋友呢经常要出去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短期租房子，包括出租车、网约车司机等等。如果说平常的话呢，咱流量老是不够用，而且呢不方便拉宽带啊什么的，您就可以用一下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这个机器呢最低啊，现在优惠以后只要68块钱，而且呢每月只要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你看够不够你用？咱全家都够用了哈。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带着这个呢到哪都能用啊。所以呢咱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随身，赶紧把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带回家吧。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Yo yo yeah, this is the pain that's on the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地球。这首歌来自潘玮柏的《反转地球》，也是当时呢潘玮柏想给自己的音乐风格做一些改变跟尝试啊，所以呢就把他非常擅长的这种说唱、饶舌、嘻哈这些都结合到一块儿，所以完成了这样的一首歌。而且呢，大家熟悉潘玮柏呢，他最早出道的时候，像《壁虎漫步》啊、《我的麦克风》这些，就是属于他非常擅长的这种嘻哈说唱的这个领域。后来他也出了一些这种非常温柔的中版节奏的歌曲，比如说像《爱上未来的你》啊等等。但这首《反转地球》呢，也是当时他又重新回归到他的这个老的这个风格当中带来的一种音乐上的新。

0: Show，Oh yeah， 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呢，这首歌曲里面的潘玮柏呢，也是把他的这种特别擅长的风格发挥到了淋漓极致。那么，对于咱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也会想找一些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你看，有的朋友非常喜欢的就是这种新中式风，是吧？有朋友喜欢的是欧式风，有朋友喜欢的是极简风。那现在无论您喜欢什么样的这种风格，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联合到的是华普装饰为您来做服务，同时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那么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很多的硬核福利。这样啊，您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家装节了解一下详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家装节先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这样的话呢，能够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呢看到更多的适合您的家装风格，包括材料啊，还有这个软装啊怎么选择。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了解详情。咱们的硬核福利还有很多，您看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呢，记得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1: 一起来猜歌，
0: 来，我们来猜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深情款款的一首歌。

开天空的乌云。哎，来朋友们猜猜这首歌曲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猜就是刚才播的那个音乐前奏部分啊，别猜就是我唱的这个部分啊，我唱的是属于混淆视听的。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是刚播的音乐这个部分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刚给您说了几个看荷花的好去处啊，咱们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跟花有关啊，咱们接下来时间听一听桃花朵朵开。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3: 11:51，欢迎回来，我们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过程当中。那么朋友们在11:51时间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的声音。那么我们快到暑假了啊，很多的家长想给孩子们送上一份小礼物。哎，现在啊这个3到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家长们可以送给孩子们一份这样的小礼物，就是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啊，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这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因为呢大家知道啊，有些这个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这个氨基丁酸呀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现在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家长们就可以给孩子们来准备这样的一份小礼物，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啊！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直接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送给孩子们一份不错的小礼物。那么刚才呢我们来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相信朋友们一听这个经典熟悉的前奏呢，就是一下猜。

0: 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周一好，欢迎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因年度节息工作安排，2026年6月29号到6月30号将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线上线下所有业务，2026年7月1号起恢复正常办理。郑州市合金硅材料二期项目产线近日在郑州航空港正式启动，12英寸大硅片研发暨产业化项目全面投产。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其他方面，当前热穹顶效应正持续席卷西欧主要国家，多国历史气温极值接连被打破。体育消息，河南省田径队中长跑名将梁甜甜获得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金牌。娱乐消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9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胡夏的花期开启了我们本周啊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一，时间过得真快啊，已经是6月29号了，六月份马上要和我们说再见，对不对？那不知道这个月你有什么这个新的收获，或者说对下个月七月份又有哪些期许呢？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希望天不要太热吧，这是我现在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期许，但很可能会落空。为什么呢？因为进入到七月份，那本来就是应该很热的一个状态哈。那未来三天全省依然会被高温所包裹，温度是在35度以上，部分地区的温度会达到37度。像郑州今天明天两天呢，虽然有分散性的阵雨，但是对于降温来讲应该算是没有什么助力啊。偏南风2到3级，阵风会有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5度，明天最高温度还是35度，后天的最高温度还是35度。所以中午出门的话真的要注意防晒了，因为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的。陈楚生、安以轩，爱过

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的套餐团购现在还有吗？啊，您说的应该是拼团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888就可以参与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马上就要进入到七月份了，刚才我看到一组关于七月份咱们郑州的演唱会市场的消息，发现哇，七月份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你们真的是有福了，有很多歌手会来到郑州看演唱会。比如在7月11日呢，这个谢霆锋他的进化演唱会会在郑州举行，开票时间是6月30日啊，13点，不知道能不能抢到票啊。还有像石凯呀包括很多歌手都会在郑州开演唱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包括张靓颖是8月份啊，还有这个陈粒，我个人非常期待陈粒的演唱会。陈粒是在9月份，9月12日是开学之后了，所以下半年咱们郑州市的演唱会市场还是非常火爆，而且非常的丰富多彩，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希望大家能够都抢到你们心仪的歌手的演唱会门票。当然7、8月份呢也是暑期，很多朋友也有出游的计划啊，一定要做好防晒啊。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这款防晒乳呢，我觉得非常适合皮肤比较敏感、年龄比较年轻的人来用，包括孩子我觉得用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就是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它不光可以防晒，而且呢可以润肤，起到润色的作用，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最重要是它是乳液质地很轻薄，你涂到脸上之后呢不会拔干啊。不同肤质呢你可以下单不同的款，有针对防晒的，干皮可以用这个小光盾，就是滋润款，油皮呢可以用小冰盾，就是更加清爽版。你看人家做的可真够专业的啊。科颜氏的防晒乳还分不同的版本，6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580，今天我们的 UP 商，我们的这个爆款商城暑期嗨购价，一支只要199元，但是只有50支卖完即止啊，580现在只要19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莫艳玲黑白电影。

北京时间的12:29，已经到了我们的午饭时间了。不知道今天中午你吃什么好吃的呢？也可以拍张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信息啊。那现在呢，我们是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可能我们装房子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开始说的很好，签约的时候交钱之前啊，你就是上帝。但交了钱之后呢，就有点受人所制了。但是你参加我们这个家装节绝对不会出现这个情况的。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我们也是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又无忧。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咱们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3个字吧。孟文蔚阴天。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杨坤，我比从前更寂寞。你会因为有心事或者特别寂寞的时候睡不着觉吗？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关于最佳睡眠到底是几个小时的一个争论。目前权威研究已经打破以前我们说八小时睡眠是最佳这样个铁律，认为成年人并非一定要睡足八小时啊。综合抗衰老啊、长寿啊和代谢等多项研究发现呢，最健康的睡眠应该是在6.4到7.8小时的区间之内。这么有灵无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不过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的最佳睡眠应该是那种感觉，就是醒来之后没有任何的乏力感觉啊，眼睛也不会不舒服，头脑觉得特别的清醒，精神很饱满。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最佳是睡眠，一般可能时间也就是7个小时左右，睡太久反而会觉得很累啊。当然因人而异，不知道你的最佳睡眠时长是多久呢？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我们的一些活动啊，您可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就行了。另外如果打算今年装修的话，也不要错过我们一个活动，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您收到的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许飞，左半边翅膀。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及同期举办的亚洲航空货运博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中裕航空集团首次亮相亚洲物流双年展。6月26号到7月7号，河南高考生分三次上网填报志愿。河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同步开放，供考生免费使用。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提出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团队构建的真菌王国数据库为大众提供了识别蘑菇的全息数据，目前已免费开放。体育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32强尘埃落定，首轮一度表现强势的亚足联球队最终只有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组出线。娱乐消息，近日位于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狄仁杰存世书法真迹，且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黄征期待的旅行，你期待的旅行又是去哪儿呢？现在孩子们期待的暑假马上就正式开始了，有很多这个小学低年级的啊，都已经开始在家了，等待散学典礼了。所以暑假怎么过，其实真的要好好计划一下，因为两个月时间说短它真的是不短哈。我们要有的玩，也要有的学。上下就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了，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举办第十年的特种兵夏令营了，今年还是分三条路线，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那么空军线路呢就是在湖北。不管哪条线路，您放心，安全都是第一位的。毕竟嘛，我觉得任何不管是大人和孩子，我们出去玩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那么关于价格优惠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想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话，现在我们的重金补贴之后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夏令营的话呢，重金补贴之后不到3000块钱。像7月份的团期还是挺棘手的，很多朋友都是想报这个。那么你如果也是想给孩子们选择7月份出游的话呢，那就要抓紧时间了，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稍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同线路都会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活动。弦子潘玮柏不得不爱。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如果今年夏天你有装修打算的话，不要错过我们的一个隐藏福利啊，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完之后呢，你会收到条短信，然后收到条链接，一定要点击进去，然后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也祝您能够一切都顺利，有任何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今天天气除了有点热之外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阳光明媚嘛。所以接下来许巍的这首歌《晴朗》，我觉得和我们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应景了，对不对？一切就像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也希望你新的一周生活工作都能够如此的精彩。

来自柯以敏的河流。我记得我听的柯以敏的第一首歌还是那个非常经典的爱我，他的声音真的辨识度太高了，非常的浑厚，对不对？就像一瓶老酒一样啊，就是历久弥新的感觉。所以你看我们在形容一些东西时候呢，越是好的可能随着年代的时间的流逝反而显得更加的珍贵有味道。就好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的这款陈皮，哎，我知道有很多听众都特别喜欢喝陈皮啊，啊，可以说是陈皮老手了。那我们也知道有句话叫做啊，陈皮它的好坏真的是和它的产地还有它的年代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的 UP 相声给各位带来的这款陈皮呢，是这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深耕滋补类产品已经有17年了，而这罐陈皮呢是15年陈皮啊，所以你拿到之后打开罐子，那种香味沁人心脾。而且我觉得这种陈皮它不光泡茶好喝，直接泡水小朋友都可以喝啊。如果喜欢喝茶的话呢，可以泡白茶呀、普洱啊。如果你喜欢炖肉炖鸭的话，哇，扔上一片，那感觉立马就提升了这个整个汤的口感了，汤头就不会那么油腻了，但是又非常的香。那么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呢，250克一罐，官网售价540。但还好我们的 UP 商城是和品牌方有深度合作的，现在我们给各位听众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的特惠，250克的15年的新会陈皮现在到手只需要169，买贵了我们给你退差价，所以就敢这么承诺啊，250克只要169。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如果您和我一样非常喜欢喝陈皮的话，我建议您可以下两罐，因为下两单的话呢更优惠，立减20块钱。还等什么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吧。哎，对，要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包装礼盒也非常精美哦，所以不光自己喝，拿出去送人也是非常有面子的。回复秒杀，张学友，黑白话音。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啊，张然我拼团成功了，你说的是万能通吗？那不知道您拼的是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是我们的精装礼盒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拼哪个礼盒都是相当划算的，就拿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来说，一套是199，之前啊这是我们的最优惠的价格，现在呢您如果拼团成功的话呢，那直接可以又帮您省15块钱，最关键是一套3瓶啊，第一瓶是让我们除积碳，第二瓶帮您提动力，第三瓶呢就是帮您清三元了，一套下来相当于做了一个深度的保养，但是只需要花不到200块钱，您回复888，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拼团了。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也是3瓶啊，3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这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李荣浩作曲家。

慢慢来比较快，来自梁静茹。真的，我们好像怎么讲，我们中国人比较讲究是事缓则圆，对不对？很多事情有时候你觉得一直推进不了，一直推不了，特别纠结特别赶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也许等一等就好了，慢慢来比较快，特别适合我们午间的这个节目的氛围，对不对？魅力慢生活，也希望经过中午的这样一个休整，下午很多事情都能够越来越顺畅。刚才有朋友在问我们的特种兵的一些具体事项，他想了解一下啊，海军线路，海军线路是在青岛啊。现在呢，我们给您补贴完之后，就是特价名额，现在只要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去青岛嘛，可以让孩子去赶海，还可以登上军舰。感受一下浅海桨板冲浪啊，还可以去捉小螃蟹，总之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那如果您要是去陆军夏令营的话，在郑州这个优惠完只要不到2000块钱。同样啊，去空军的话呢，是在湖北优惠完不到3000块。具体我觉得您要抓紧时间回复回复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然后帮孩子选择一个适合的时间，这点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暑期嘛，当父母的都给孩子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对不对？有的学，有的学，有的学，还有有的玩儿，所以提前选位，提前占时间非常重要。回复特种兵，还有就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我说的不到2000也好，不到3000也好，都是我们的特价名额，它是有限制的啊。一旦名额满了，那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无印良品，多心。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心，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那今年打算装房子的朋友呢，还是要和您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活动啊，就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因为我们装房子不想买其他东西啊，不行我们就再换嘛，对不对？但是房子可不一样，装了就得住，住了不开心的话那就真的很闹心了。我们会让非常好的设计师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人啊帮咱们去打理咱们的房子，而且现在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不是一个记者，而是我们一个记者团队，从您签约之后的选材到装修的过程到入住之后的售后，我们全程帮您监督。为了让您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也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一些纠纷的话可以先行赔付。打个比方啊，这个我们工期说好90天，但是延期了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李健，异乡人。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省内方面，河南省社保通、育新通服务平台最新上线，以后办理社保或解决欠薪问题均可一键直达。郑州市全面推进2026年老旧电梯更新，单台最高补助20万元。2026年7月1号起，郑州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899元。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的消息，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针对网上传言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的，张掖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局回应，七彩丹霞旅游景区占地约54平方公里，如此大面积的山体完全不存在人工染色的可能。体育消息，全国田径冠军赛赛场，吴艳妮在女子100米栏决赛中跑出12秒99，夺得冠军，竞技状态稳定。选手莫佳蝶决赛意外摔倒，错失奖牌。娱乐消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于6月26号上映。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如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再现大荧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守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

蔡明佑带来的这首翻不完的夏天，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这个夏天哈，就是越往后你会觉得越难熬。很多朋友说只知道防暑，但是却忽略了夏季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防寒祛湿哈。所以我们河南本地的中医专家也提醒说，在夏天的时候，人体阳气是浮于表面的，毛孔长期张开，贪凉反而是容易寒湿入体，又发关节痛啊，肠胃腹泻，甚至是面瘫。日常我们的空调温度哈，就固定在26到28度，风口不要直吹头顶后腰。从室外大汗淋漓回到家之后，你要先在阴凉处静坐10分钟再开空调。饮食上呢，一定是轻补不寒凉的原则哈。早餐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些莲子百合粥啊，冬瓜汤啊，健脾祛湿，少吃冰镇西瓜、冰啤酒、凉拌生冷的这个菜品哈。补水呢，我们也要少量多次，每次这个每1到2个小时我们喝个100毫升温水哈，全天总量是控制在1500到1800这个毫升。出汗的时候呢，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等等，就是千万不要说等到自己觉得渴了然后来吧冰镇的水啊饮料来一瓶什么的哈，少量多喝温水哈，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一起向内生长，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就是阿牛和童心带来这首《姑娘姑娘我爱你》哈。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就等着孩子一放假啊，要么带出去玩，要么就送进夏令营当中去了。的确，这个暑期这是说到就到哈，不少家长就很头疼，说孩子整天宅在家里面，如果抱着手机刷视频呀、打游戏，作息颠倒，精神萎靡，你说多了吧，这个亲子关系就会很紧张，到底该怎么办呢？好好的假期就彻底沦为了低头族是吧？这个时候哈，不妨呢想让孩子戒掉手机依赖，磨练意志的话，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这是一场硬核军旅蜕变，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这次的夏令营呢，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官方联合打造的，深耕10年的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呢，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家长直言孩子就像换了一个人。那营地开设呢，有我们郑州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和湖北的空军营，3条海陆空主题线路，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等等，非常多有趣的项目哈，还有5大安全护盾啊，这个家长们可以完全放心，全封闭军事化管理，24小时安保巡逻，专业教官带队，医护和生活老师贴身照料，心理老师来疏导情绪，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陪伴孩子们，电台专属的补贴力度非常大哈，你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足2000块钱，海空线路不到3000，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8: 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9: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言带来的呼吸啊，就是在任何时候紧张的时候深呼吸哈，我一直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包括有时候小孩子当他感受到紧张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给他用这种方法。当四五岁的小孩跟着你一起深呼吸的时候，你看着哎特别可爱，而且对他们的情绪缓解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哈。说到这儿，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你像这个年龄段哈，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他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交工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来回复关键词成长，就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然后呢我们需要每天用到的流量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拉宽带哈，然后就把手机话费调高高的。那还有一些职业，你像商旅精英呀，或者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也是如此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话费瘦瘦身，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送

张信哲带来的《太想爱你》，出自96年的专辑《梦想》当中的一首歌哈，是太想爱你，所以呢，我们就做点实事儿吧。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就是现在工作太忙啊，没有办法去时刻盯着现场，然后有时候工序错乱，你也不知道。还有就是装修的预算屡屡超支呀，一会儿一个电话说，哎，你这儿需要加个什么啊？又是多少钱，是吧？有时候是远远超出你的预算的，怎么办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同时此时此刻你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添加记者微信，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你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你看，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开支了，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同步启动的有夏日样板间全程征集活动，专业大牌设计师一对一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这个隐形增项哈，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哈，有需求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

0: 育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让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小池读书，14:35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向内成长，然后成为那个更好的人自己。今天给大家来聊点什么呢？来聊现在特别流行的艺人公司。我觉得大家在刷那个新媒体的时候肯定会看到过这种哈，包括很多在给艺人公司这个上课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付费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词哈，源自于我最近听到了一期节目，说很多人看到的是会打字就月入过万 ，AI 替你打工。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公司从来不是一个人开公司，而是一个人成为独立的价值单元，能够独立的产出价值，与社会去交换价值，并且去换取酬劳。那为什么说现在值得重视呢？其实有两个变化很关键，一个是政策支持升级。今年全国有31个省，在15规划全发布啊，这个上海就提出了哈，打造OPC 创新创业生态，江苏要大力推广 OPC， 北京海淀直接写进了区政府报告当中。特别是哈，这次不是说泛泛的支持中小企业，而是针对艺人公司这个新业态。更实在的是，政府开放了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比如说某区的民政局就会把独居老人的数据给你，你用 AI 来搭这个智能陪护体系，产品好就采购，相当于是直接给了第一个客户和第一笔订单。第二是什么呢？是用场景的延伸。我们过去说艺人公司多是自媒体呀 UP 主的这种玩法哈，现在有了 AI 的加持，软件产品的生产成本降到了个人可以承担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有人大的周教授讲过一句话哈，说30人这个传统人力咨询团队全年无休7年才可以完成50万小时一对一的辅导，而一个人用 AI 做24小时求职辅导系统，几个月就可以达到同等的规模。你想尝试的话，大家就记住，一个发动机加上一套制动系统。发动机呢是纳瓦尔的这个财富公式哈，就是财富就等于特定的知识乘以杠杆乘以时间。特定知识就是你独有的，比如说餐饮行业15年积累的供应链的经验，对客群口味变化的一个判断，这些都是培训教不会的。无需可杠杆是不需要审批的一个放大器哈，就是你写代码呀、发视频呐、包括上应用商店呐 ，AI 就是这种杠杆哈，不用雇佣程序员，你也可以做产品。那么制动系统呢，就是保罗·加维斯的抗增长能力。很多公司不是被竞争打垮的，而是被这个扩张拖死的。那客户来了想接，融资来了想拿，最后呢，从做喜欢的事情变成了管一堆人不喜欢的事情，把自己的这个线上产品哈，首个月就卖出10几万的，却关掉了购买入口，然后拒绝新用户，变大可能就是毁了做好哈。有些事情它本来就适合一个人做到极致。最后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就是我的特定知识是什么？别人用同样 AI 也做不出来吗？这个就决定你能不能够启动哈。另外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变大，还是为了做好，决定能不能够长久。艺人公司的本质就是一个人以稳定独特的方式和世界完成价值交换，这或许不是风口，而是一种更清醒的活法。这也符合现在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哈，很多人都在寻求比如说第二条路啊，或者是斜杠啊等等，就是看看我们自己的特定的那个长处啊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向外生长一下哈。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呢，我们的内容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会比这个更丰富一些哈，大家可以进行阅读。

叶培带来的这首《花儿》啊，这首歌当中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自由的味道？出自2016年的专辑《我要的自由》当中一首歌哈。在夏天的时候哈，的确我们少不了什么呀，烹调啊，烧烤、冰镇啤酒、小龙虾，各式冷饮是现在很多人夏日生活饮食习惯。烹调、烧烤、重油饮食之后呢，就推荐大家来一杯回甘的陈皮水解解腻哈。说到陈皮呢，懂行的朋友都会优选这个新会陈皮。那咱们今天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等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呢是深耕滋补品类17年了，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有保障，线下商超在售哈。咱们的这款陈皮呢，从源头选材、选择这个材质到严格的把关啊，每一罐呢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验产品的产地、年份信息。从果子采摘到晾晒陈化，足足是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了今天这样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那制作方法呢，是坚持使用了新会当地百年传统炮制技艺，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表皮纹理清晰，油饰颗粒饱满哈。其实说这么多，就是这种吃的喝的，就是大家必须尝一尝，是吧？你尝一尝，你就会知道它的这个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官方旗舰店一罐的售价是540，来到我们的商城是和品牌方建立过深度合作哈。那这次我们争取到了专属的特惠，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下单只要169，买贵退差价哈。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推荐大家这个两罐哈，这个下单两罐，因为什么呀？这个下单两�罐再减20，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8: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我们说家里面需要装修的，通常我们一说装修特别害怕，你找到了一家公司之后啊，对方这个偷工减料呀，材料一次装好，你又不能天天在工地盯着是吧，当然也怕售后没有人管啊，一切签了合同之后都不受自己管控了是吧。那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来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你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商务厅发布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经省级或者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共70个企业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近日，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国内方面，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

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体育方面，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其中，成年组自由体操决赛当中，河南姑娘张怡涵斩获单项金牌。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16决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娱乐方面，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以前的音乐颁奖也是挺多的哈。刚我们听到鹿晗的《我们的明天》，在2015年的时候就获得过第3届音乐微榜年度盛典内地年度影视金曲哈。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我们说在暑期的时候哈，为了让孩子不玩手机啊，为了让孩子强身健体，很多家长都会选择一个军事夏令营，让孩子去参与一下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看小众营地吧，就怕它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的吧，那个价格又太高了，是吧？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哈。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衣食起居，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实时的这个疏导情绪哈，保证孩子的身体健康，数万孩子参与的选择，细节服务完善，家长口碑稳定。而且我们的线路规划也是诚意十足哈，陆军营是在郑州，海军营在青岛，空军营是在湖北，3大主题可以任意选择，有真人 CS、 高空激将，还有泡沫派对、前海冲浪、高空滑索等等几十项的特色项目可以来选择，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此刻您只要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说到我们这个电台也是真金白银的补贴哈，你像陆军营补贴之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的2条线路补贴之后呢，也是不足3000哈，所以真的是性价比拉满。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发送特种兵3个字。

那陪你带来的一念之间，有很多选择其实都是一念之间，几秒钟就搞定了，是吧？有很多开车的朋友哈，我可能都有过一些糟心的体验，比如说车子故障灯一亮呢，修理厂报价动辄几千块，车子里程一高，油耗蹭蹭往上涨，油门踩着沉重费劲，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更是加速迟钝哈，再也没有了新车随踩这个随有的那种推背感哈。其实这些问题哈，大多是积碳在作祟，不用高价进厂大修，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轻松解决。十万多位车友哈，实测认可，口碑实打实的过硬。那不少车友亲自反馈这个效果哈，有一位车友丹啊，他说用我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两瓶就可以把闺蜜的车辆的这个故障灯给消除了。还有车友和平连续使用两瓶，怠速抖动直接消失了，油耗从6.1降到了4.5。20多万公里的老车主也反馈说，加注之后提速迅猛，超车响应干脆利落哈。其实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你进入我们的链接，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的这个评价哈。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一套是199，三瓶呢是分布养护的，除积碳，这个稳怠速，提升动力，降油耗哈，清洗三元助年检，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是239一套，针对的是老车的积碳后抖动大的问题，清碳修复防护三合一。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花小钱养护爱车，告别高额的这个维修费，我们恢复车辆的最佳状态哈，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俊杰带来的学不会哈，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需要的话，你短时间的去赶一赶，临时抱佛脚还有可能是吧，但是装修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它的这个各项啊东西都太多了是吧，我们可能真的是学不会。你们家如果需要装修，而在装修的时候你也挺担心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啊，诸如此类的很多问题哈，那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还要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了，记得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

温岚带来的这首《傻瓜》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热浪》。其实，在生活当中哈，不用计较太多。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会觉得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了。什么傻不傻的、精不精的，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哈。在夏天的时候哈，在当然一年四季当中，我们照顾好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在夏天尤为突出的就是，比如我们会吹空调啊，然后这个烧烤啊、冰镇啤酒、小龙虾呀等等各式冷饮哈。那在现在的这个夏天当中，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哈。我们在吃完这些之后，重油啊、重这个有饮食之后，推荐大家可以来一杯陈皮水哈，解腻哈。说起陈皮的话，懂行的朋友都一定会选择新会陈皮，对吧？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等品质、年份可以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七里香品牌呢，深耕滋补品牌有这个17年了，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有保障，线下商超都在售。那咱们的这罐陈皮呢，从源头选材就严格的把关，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验产品的产地啊、年份信息。从果子采摘到这个晾晒陈化，都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了今天这样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喝哈。当然在日常的时候，你像陈皮单独喝也行，比如说你还可以做陈皮山药粥啊、陈皮炖雪梨呀、陈皮老鸭汤啊，甚至你可以配上白茶呀等等都可以哈。官方旗舰店250克一罐是540，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特惠，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 UP 商城下单只要169，买贵我们就推差价哈。所以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这个下单两罐，为什么呢？因为下单两罐的话再减20，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就会恢复原价了。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杰伦带来的《我不配》，然后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的一首歌哈。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啊，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随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成长社群当中哈。有人说这个读书到底有用吗？其实在现阶段我觉得读书它真的可以让我们有稳定的心态哈。包括有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发泄自己的情绪，但是它又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觉察，同时也可以给我们更多的自信心。所以读书还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小事，希望大家都可以践行。

群起来哈，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经常会有朋友问说，哎呀小池，你给我推荐几本书吧。然后我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会有点懵哈，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书，是工作类的还是生活当中那些无用但是可以让自己更好的书啊，诸如此类的哈。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想读书，任何一本书拿起来读一读总是好的。那马上就到暑假了啊，暑假往往我们这个家长们又开始在想啊，怎么样去安顿好自己的孩子呢？通常很多孩子从小在家中哈、啊、是被家人呵护的，像温室的花朵一样经不起挫折，然后这个自理能力也相对比较差一些，遇到事情呢胆怯萎缩啊、这个所以呢就是缺乏团队协作意识哈。那离开家长之后就觉得手足无措，哎，怎么办呢？欢迎各位可以把他送到我们的官方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在军旅历练当中学会独立，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成有担当的小小战士。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出品的十年老牌营地哈，安全靠谱核心优势啊，数万家庭亲自验证了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呢，孩子可以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的娇气，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我们有三条线路可以选择，海陆空三条线路哈。然后我们的主持人还会陪孩子们一起同吃同住，家长放心哈。电台目前呢还有这个重金补贴让利哈，你像我们的陆军营，这个补贴之后到手的价格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呢补贴到手之后的价格不足3000，所以特惠名额有限，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孩子一次蜕变成长的机会。

0: 夏日雪糕就选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们听到江美琪带来的这首《那年的情书》，欢迎各位在15:51啊，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有时候我们会说，隔了很久的事情，你如果还能想得起来，要么就是特别开心，要么就是当时一定是发生了不太开心的事情，比如说装修，我们的首次装修或者是装修过的人，总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体验到那种沟通的不畅啊，或者是一些不开心哈，甚至会觉得说，哇，我这么好脾气的人，那会儿都把我激发出来了。其实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一签合同之后，自己说了什么都不算了，然后我们也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中好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而且媒体还组建了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2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花似锦，
1: 音乐节拍门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2026年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许昌市市直事业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近日，中科粉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郑州高新区。该基地是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将为河南在全球独具优势的超硬材料产业链补上关键的一环。国内方面，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方面，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的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

娱乐方面，电影《抓特务》发布《燃烧的秘密》正片片段，影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正在热映当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都说医者仁心，那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呢，包括本周我们都会推出系列的这个主题策划节目医心向导哈。然后呢，为了深入展现这个党员医务工作者坚守一线履职担当的精神风貌的话呢，我们会对话行业内优秀的医护党员。像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呢，就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针灸科门诊的主治医师，然后他同时还是这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讲师，中共党员童静月。那童医生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寻节气养脾胃，下至祛湿减脂。也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络哈。第一种的话就是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另外这个时候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直播的时候呢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童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好了，这个时间赶快先来有请出童医生。童医生你好。
2: 你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那您看就是咱们来说的这个夏至到了哈，然后很多朋友呢特别是女性朋友会觉得说我这个穿衣服的话呢就肉是藏不住了哈，所以呢想哎减一减这个体重啊减脂啊等等。那这个24节气的话呢它本身跟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体重变化有什么关联吗？
2: 咱们中医一直讲究天人相应，24节气呢就是天地阴阳交替的一个关键节点，一年四季的阳光温度和湿度不断变化，直接影响到咱们自身的脾胃消化功能和身体代谢的快慢，就连咱们身体的气血运行也会跟着变化。天地之间四季气机流转刚好对应咱们人体脂肪储存和消耗的规律，春夏秋冬身体代谢节奏完全不一样，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不同季节专属的肥胖类型。所以说减脂瘦身绝对没有通用万能的方法，核心减重思路一定是顺节气加变体质，一季一策一人一方。
1: 所以有些朋友哈会觉得说我这些大体重哈，我就是喝凉水都能够胖的，我吃的也不多，跟其他的身边的那种看起来哈这些比较瘦的朋友吃的一样多，为什么还会这个样子呢？所以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您说到这个变体质是吧？
2: 对。
1: 那您看这个四季分别会对应哪些肥胖的类型，我们日常要调理的话呢这要点又是什么呢？
2: 首先春季是肝气生发，万物复苏，身体的机能苏醒，咱们的代谢会由慢转快，很容易出现情绪性肥胖、水肿性肥胖。春季的日常调理重点要清淡饮食，多加舒展身心，少压抑，多走动，疏肝理气，避免情绪性暴饮暴食。夏季呢是心火易旺，出汗多，身体能量消耗大，但暑湿很容易困住脾胃，扰乱食欲，很容易出现苦夏虚胖，下肢水肿性肥胖。日常调理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与电解质，严格忌寒凉冰品，要健脾祛湿。秋季呢是燥邪当令，阳气收敛，人体代谢开始减缓，食欲会逐步旺盛。高发肥胖类型主要是贴秋膘过剩和及时便秘性肥胖，日常重在润燥生津。

0: 疏通肠道，理性进补，拒绝过度滋腻。冬天是寒湿气重，阳气内藏，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全年代谢水平降到最低，多发的肥胖类型为寒湿凝滞型肥胖和代谢迟缓型脂肪堆积。日常要注重全身保暖，适度食用温补食材，搭配温和的运动提振气血。
1: 嗯，刚刚尤其我关注收听了一下这个夏季哈，然后对照一下自己，您说的就是我们还是不要就是吃太多那个寒凉的食物是吧？
0: 对，
1: 那夏季到底该怎么吃呢？包括夏季之后的话，这个减脂，然后它的核心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子的？稍后也会和大家来聊到，所以也欢迎您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那个节目的视频链接哈，您可以把链接分享到咱们的朋友圈呐、或者朋友群呐、家人群呐、等等哈，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了解完自己的体质之后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单纯是为了减重，也是为了让咱们的身体哈更加轻松一些，更加健康一些。那您看，就是针对这个比较常见的这几种体质哈，比如说像痰湿啊、湿热呀、等等，这夏季发胖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表现呢？
0: 首先，痰湿体质的朋友，夏天经常会觉着浑身发沉、发懒，小腿呢容易浮肿，整天犯困，感觉没有精神。湿热体质的朋友呢，很容易脸上长痘，嘴里呢发苦、发黏，大便粘马桶，特别怕热，爱上火。气虚体质的人，稍微一动就会满头大汗，身上的皮肉松软，没有力量，吃完饭就犯困，想睡觉。还有一个阳虚体质，阳虚体质平时怕冷，夏天长期吹空调就很容易肚子发凉，肠胃不舒服。这四种体质夏季发胖原因是不一样的，调理方式也是天差地别，所以要找对自身体质，调理才能事半功倍。
1: 嗯，那您看包括这个温度啊、湿度呀、等等哈，它会从哪些方面干扰咱们这个代谢？
0: 阳光照射的时长直接会影响咱们睡眠质量和调控食欲的身体激素，环境温差的大小决定着人体基础代谢速度。另外，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不仅容易造成身体水钠驻留，还会扰乱体内糖分的正常代谢，很容易诱发胰岛素抵抗，让身体的糖分没有办法正常的分解利用，转而堆积形成脂肪。另外，光照、温度、湿度三者叠加在一起，会彻底打乱我们的食欲、肠胃消化和全身代谢平衡。尤其到了夏天，高温高湿天气，体内水湿排不出去，代谢通路受阻，特别容易堆积湿气长胖。这也是为什么夏天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居高不下，夏季减脂难度更高的根本原因。
1: 您说的是减脂哈难度，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减重的难度，有的时候可能体重下降那个两三斤，是不是跟这个减脂那关联不是说就是一对一的？
0: 对，是的，
1: 不是一等一的哈。
0: 对，
1: 所以特别给大家来强调一下哈。还有您说的这个夏天的话呢，您看这湿度呀、温度呀，然后日常时长的长短呐、等等，我们好像都有点避免不了哈。就是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我这个夏天不就是要多喝水吗？我这个水补充的多了，那会不会也会让我这个减脂或者减重的时候呢，特别的难哈？然后这个喝水多有什么影响吗？
0: 关键是看喝什么水，怎么喝。首先是要喝温水，30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其次呢，不要一次性猛灌，要少量多次频服。
1: 好，要喝温水哈，咱不能说夏天热我就直接就特喜欢喝冰水，这反倒是不好了哈。
0: 对，
1: 关于这个夏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到底这个虚胖人群他发胖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还有这个下肢水肿型肥胖有哪些典型的识别的特征等等，稍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聊，也欢迎您继续可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在直播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互动，把您的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那孩子们可能是不是这几天这马上考完试哈，要放假了呢？放假之后的话呢，知道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说，这个暑期的话给他这个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让孩子可以眼界

补充一些，同时的话说不定还能养成一些良好的习惯。那您不妨关注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这个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我们这个夏令营是官方出品哈，10年口碑了，10年沉淀，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也请家长放心。10年来这个数万名孩子在这里成长哈，今年依然有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各位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哈。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路线最低就是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是不到3000块钱哈。这也是我们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暑期的礼物。那现在这个特价名额马上就要爆满了，您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来了解报名。同时我们很多家长真的非常关心孩子成长的每一步，像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那家长会觉得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补钙补维生素，可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能够接受。您同样是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这个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如果说呢这会儿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啊，或者通过网络，包括一些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等等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您会觉得话费比较高，1个月1-200，家里又不方便拉宽带，想给话费瘦身的怎么办？了解一下我们送出的福利哈，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样这个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是这个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彩色屏显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够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这个关键词随身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的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咱们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这个省这个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童医生。那童医生聊的这个话题呢跟这个减重减脂有关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在直播的时候可以发过来哈，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童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针灸科门诊主治医师、河南中医药大学讲师童静月。那童医生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循节气、养脾胃、下至祛湿减脂。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可以保持联络哈。那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减重方面的，在直播的时候发过来呢，那我们就是可以有请一下童医生，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复哈。上一小节的时候呢，主要是给大家简单来聊了一些咱们这个节气跟这个人体体重变化之间的一些大概的一些关联哈。然后另外的话，您看就现在这个时节哈，包括这个夏天的时候，然后这什么是苦夏虚胖啊，这个脾虚人群夏天发胖的原理是什么，要不然童医生您简单跟我们来聊一聊。
4: 好，很多朋友一到夏天就会出现苦夏虚胖，简单说就是夏天暑热湿气太重，死死困住了我们的脾胃。正常人苦夏会消瘦，但是脾虚人群反而会形成苦夏虚胖。本身脾胃虚弱的人群，夏天脾胃运化能力大幅下降，吃进去的饭菜营养没有转化为身体的能量，全部堆积在体内变成痰湿和多余的废水。典型的表现就是夏天没有胃口，吃一点点东西就肚子发胀，整天浑身疲惫乏力，大便沾马桶，舌头胖大，边上还有齿痕，整个人看着虚浮肿胀，吃的再少体重也是只升不降，这种就是典型的脾虚苦夏虚胖。
3: 哦，就是您说那个，我曾经也发现过哈，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那舌头有那个牙齿印儿是吧？
4: 对。
3: 啊、哦，我们单凭这一条是不是就可以判断自己是这个脾虚人群了？
4: 基本上舌体胖大，边上有齿痕，大部分都属于脾虚有湿。
3: 哦，好好，我们简单判断一下自己到底什么体质，待会儿再来看一看我们这种体质的人到底该怎么做哈。那下肢水肿型肥胖，它是哪些典型的一些特征呢？
4: 关于下肢水肿型肥胖，大家在家就能够自我判断。第一个，早晚腿围的差距会特别大，这种人一到傍晚双腿就会发胀发粗，感觉鞋子发紧。第二呢，可以用咱们的手按压小腿前侧脚踝，按压下去之后会留下凹陷，并且回弹很慢。第三个，会感觉日常走路的时候双腿沉重发酸，就像是腿上绑了沙袋，很容易酸胀乏力，浑身不轻快。第四个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感觉面部浮肿，小腿松软无力，平时喜欢吃重口味的饭菜，经常贪凉吹空调，双腿水肿还会直接加重。这种根本就是下肢湿热堵住了下肢的经络，体内水湿排不出去，形成了水肿胖。
3: 如果说我们对那个就是这种差距不是特别明显，或者自己感觉不到我这是不是发胀了，我是不是早晚如果就称那个体重的话差别大概多少的话也能够有参考依据吗？从这个体重变化能不能判断？这个不太好判断是吧？
4: 对，主要还是这四个会更
3: 稍微准确一些哈。
4: 对，是。
3: 好，咱们可以观察一下哈，包括按压一下这个小腿哈，看那个回弹的这个程度哈，是一下子回来了还是说缓慢回弹呀等等吧。那诱发下肢水肿虚胖的这个核心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4: 三大诱因。第一个呢，主要就是长期喝冰饮，吃寒凉的水果凉菜，另外长时间的吹低温空调，这种情况会直接把咱们的脾胃阳气损伤，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第二呢，就是夏至白天时间最长，很多人熬夜作息乱，心火旺盛，体内压力激素升高，忍不住就会想吃甜食，形成情绪性暴饮暴食。第三是夏天大量出汗，做高强度的剧烈运动， 过度出汗会耗伤脾胃之气，脾气虚弱之后会导致体内的水湿滞留全身。另外中医认为夏至阳极阴生，暑湿困脾，水湿堆积，天时加上人为形成了苦夏虚胖，夏至水肿肥胖。
3: 嗯，好，主要是这些方面是吧，尤其我们得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就是不要吃那个冰饮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特别难控制，如果实在是忍不住了想吃的话，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吃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呀？还是不吃？
4: 第一是尽量少吃，
3: 嗯，
4: 第二是放慢吃的速度。
3: 哦，放慢吃的速度哈。
1: 对，
3: 就我有没有站在那个大太阳底下正午时分然后吃这个，然后对我身体损伤稍微好稍微小一点。作为我这个普通人的一个理解有点过分了哈，反正尽量还是不吃，然后吃的速度慢一点啊。
4: 对，是
3: 嗯，好，我们把握住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则哈。而且我觉得就是大人的话其实还好哈，我们知道说吃了冷饮之后原来这么多问题不吃了，那小朋友的话呢也一定得控制好了是吧。
4: 对，是小孩子
3: 尽量少吃哈，
4: 对，更要做好三分饥可寒，少吃冰冷。
3: 嗯，少吃冰冷哈。那夏至减脂和其他季节相比的话呢，它的核心减重思路有什么区别吗？
4: 有。
3: 嗯，大概哪些？
4: 咱们夏至减脂和秋冬减脂思路完全不一样。夏季核心宗旨就是健脾祛湿护阳气调理代谢，因为夏天心火旺盛湿热重，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做温热大补大火力艾灸这类温热的调理，也不能做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要主要选用一些温和没有刺激的养生减重方案。另外夏天祛湿的速度比冬天快很多，调理到位的话还不容易反弹。夏季减脂优先是排干净体内堆积的水湿，再合理控制日常热量摄入，循序渐进，稳稳瘦下来。
3: 那排水湿我到底要怎么排呢？是不是要吃那个吃小豆啊，然后薏仁啊，茯苓啊这些？
4: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3: 啊。
4: 还有一个就是调整生活方式，就是刚才咱们讲的、那三方面要注意。
3: 嗯，好，当然了，夏至这个减脂有哪些调整方法，在饮食方面稍后也会聊到哈。所以本期节目聊的干货也特别多，欢迎各位呢这会儿可以赶快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您可以这个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或者发到一些自己的朋友群、家人群等等，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哈。还想问一下童医生，咱们夏至这个减脂居家必须遵守就哪些核心原则，怎么落地？
4: 主要有四个方面。
3: 嗯，
4: 第一个方面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保护脾阳，杜绝一切寒凉，尤其是不要冰饮、冰镇水果、隔夜凉菜要不要吃。
3: 嗯，
4: 另外日常要多喝温水，三餐要吃温热的食物，另外吹空调要尽量在26摄氏度以上，睡觉的时候要盖住腰腹部。脾阳受损的话，就算吃的再少，代谢也会瘫痪，导致喝凉水都长肉。
3: 哦，
4: 嗯，第二呢，就是饮食要遵循增酸减苦的原则，日常要清淡少油。可以给大家推荐三款家常祛湿的食材。
3: 嗯，
4: 带皮的冬瓜可以利水消小肚腩，有助于；炒过的薏米可以帮助健脾祛湿。另外，干荷叶可以帮助刮油通便，心火旺、心烦、失眠的话，可以适量的多吃苦瓜、莲子心。如果说平时出汗多、气虚乏力的话，可以适当多吃一些乌梅、山楂，可以帮助敛汗补气，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第三方面是要作息规律，尽量23点之前入睡，避免心火旺盛打乱代谢。另外，中午11点到1点，可以抽15到20分钟进行一下午休，哪怕是坐着闭眼休息也可以，因为午时是心经当令，小憩呢能够帮助咱们平复心火，降低皮质醇，杜绝下午暴食，改善苦夏的乏力。第四方面主要是运动，运动呢主要是做舒缓微汗的运动。尤其要避开正午高温天气做运动，比较推荐清晨六到

0: 哦，八点，傍晚六到八点，可以选择一些快走啊、慢跑、八段锦、瑜伽这种小运动，以后背微微发热、微微出汗即可，千万不要大汗淋漓，因为过度出汗会耗气，耗气呢会加重脾虚水肿，加重苦下体虚。
1: 好，这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生活当中的话也很容易实现的，是吧？当然了，关于这个一些代茶饮的方子，稍后也会再来请教一下童医生哈。我不知道这个像喝陈皮水有什么样的功效哈。那今天的话，阿布商城其实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七里香15年的新会陈皮哈。然后呢，这个陈皮水的话呢，它首先就是咱们吃了一些小龙虾啊等等啊重油饮食之后的话呢，我们普通人这个了解就觉得喝陈皮水是不是解腻哈。那这个今天阿布商城呢带来的这一款就是一份一等品质年份的可以溯源的这个七里香的新会陈皮哈。这个七里香品牌是深耕滋补品类17年了，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有保障，线下商超在售，可能很多朋友都买过他们家的这个产品，我也曾经这个下单过哈。那这罐陈皮的话呢，从源头选材是严格把关的哈，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来查验这个产品的产地呀，包括一些年份的信息等等。从果子采摘再到晾晒陈化，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才有今天这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它的三类核心营养成分的话呢，实色数值都是含量充足，口感呢也更加的醇香，茶色是那种金黄透亮的，入口醇香，回甘绵长。那这款陈皮的话呢，一罐官方旗舰店售价540块钱。今天呢，阿布商城也是和品牌方建立深度合作，本次争取到的专属福利的话，就是250克新会陈皮，今天下单只要169块钱，买贵可以退差价。喜欢喝陈皮的朋友呢，推荐下单两罐，现在下单两罐再减20块钱，福利活动只卖3天，卖完恢复原价。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全部是礼盒礼袋装自用啊，或者回去见客户啦送亲友啊都是非常合适的哈。我们待会儿也请教一下童医生，看这个喝陈皮水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2: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3: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针灸科门诊主治医师这个河南中医药大学讲师、中共党员童静月。那童医生呢，今天也是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也是特别推出的医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今天是第一期哈，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寻节气、养脾胃，下至祛湿减脂。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最简单的就是您除了刚刚发那些关键词，什么秒杀啦、成长啦、然后特种兵啦等等，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有任何关于这个减脂减重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待会儿呢，我们也会请教一下童医生，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那刚刚呢是聊了我们要遵循的一些核心原则哈，在这个下至减脂居家的时候，那有没有一些祛湿减脂的一些茶饮的配方可以给我们大家来推荐一下呢，童医生？
0: 有的，首先

0: 第一款推荐这个早上起来喝一杯姜枣荷叶茶，每天上午9点到11点饮用最合适。这个作用呢，它能够帮助咱们人体生发身体的阳气，快速消除身体的水肿，另外还可以帮助咱们抑制暴饮暴食，所有虚胖的人群都可以放心喝。第二款呢，比较推荐一款西洋参陈皮山楂饮，这个话是白天的时候喝，白天日常随时冲泡饮用，可以帮助咱们理气补气化痰，清洁暑热湿气，缓解夏天浑身乏力，辅助温和减脂，尤其是平时容易上火心烦气躁的朋友喝着最合适。
1: 这两款是不是我们什么体质的人都可以来喝？
0: 对，这两款是相对比较平和。
1: 哦，好嘞哈。那您说的这个姜枣荷叶茶，是不是我用姜然后切成片，然后再配上红枣然后荷叶？
0: 对，可以把姜和枣切成，把姜切成丝儿，把枣切成一条一条的。
1: 哦，这样效果更好一些哈。
0: 对，是。
1: 好，那您看居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比较简单的一些穴位按摩哈，可以教教我们能够改善这个下肢浮肿虚胖？
0: 有的，在家可以不用任何器械，徒手按揉穴位就可以调理。首先推荐一个阴陵泉穴，阴陵泉主打祛湿，消小腿的水肿。另外推荐足三里穴，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可以帮助咱们健脾养胃。另外任脉上有个中脘穴，中脘穴经常按揉一下，可以帮助咱们消除腹部的赘肉腹胀。另外小腿还有一个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按揉可以帮助咱们调理全身的水液代谢，安神助眠。在我们的胳膊上有一个内关穴，经常按揉一下可以帮助清心火，管住爱吃甜食的欲望。每个穴位咱们可以一边按一边揉，简称按揉。每个穴位时常控制在3到5分钟，早晚各操作一次。按揉的力度不需要过重，以穴位局部产生酸胀感为宜，男女老少都适用。坚持几天就能明显感觉到双腿轻快，肚子发胀，肚子发胀的症状也会明显改善。
1: 这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在家里面哈，然后是不是自己就那个力度也更好把控一些哈，不用有专门的一些器具是吧？
0: 不用。
1: 好，然后这个的话是老少通用的，咱们可以坚持使用一下哈。包括这个夏至热敷呀，包括晒背的话呢，这个好像前几年大家也特别流行去做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调理作用，包括怎么正确操作，您也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夏至热敷和晒背可以做。首先说一下这个夏至热敷。夏至热敷可以在每天晚上睡前用40度左右温热敷包热敷肚脐位置10到5分钟，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温和的养护脾胃，散开体内的湿气。另外关于晒背，推荐每天上午7点到9点阳光柔和的时候晒后背15分钟，千万要避开正午烈日暴晒。人体的后背有督脉和膀胱经，尤其督脉是主人体一身之阳气，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借助天然日光提振脾胃以及全身的阳气，可以加速全身水湿排出，帮助我们改善夏天浑身沉重双腿浮肿的问题。这个方法性质温和不上火，绝大多数体质都可以安心使用。
1: 这是关于晒背啊热敷啊有一些稍微的注意事项哈。包括夏至减脂的话呢，这个一日三餐咱们怎么搭配，就哪些食物最好是忌口一下？
0: 夏季三餐尽量要吃温热清淡的食物，早餐推荐山药小米粥，搭配鸡蛋和青菜，养胃又补气血。上午可以喝一下咱们刚才说的姜枣荷叶茶。午餐推荐一荤一素一主食，可以多吃冬瓜这类利水祛湿的食材，可以帮助咱们消夏至的水肿。下午的时候可以喝一下咱们刚才推荐的西洋参陈皮山楂饮。晚餐要吃到7分饱即可，以杂粮粥清淡蔬菜为主，

0: 另外日常饮食一定要严格忌口，尤其是冰饮、甜食、油炸、夜宵、奶茶、重盐、重辣、重糖食物，这些食物只会加重身体水钠滞留，让水肿加重，体重反复上涨。
1: 好，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哈。然后怎么吃，关于这个睡眠这一块呢，包括运动哈，怎么安排，然后怎么做才更加有利于减脂，然后有什么样的运动其实不太利于减脂的。
0: 首先夏季的睡眠，夏季尽量在23点之前入睡，中午11点到13点午休片刻，这个可以帮助咱们稳住体内的情绪激素，减少想吃甜食的欲望。运动的话，优先选择清晨和傍晚，出门快走、慢跑、八段锦这类舒缓柔和的运动。很多朋友误认为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其实夏天大汗淋漓，剧烈运动会直接耗伤脾胃的正气，脾胃越弱，水湿就会越重，双腿水肿也会跟着越来越严重。所以夏季养生减脂只需要做到微微出汗，这样才是最契合夏至健脾祛湿的养生之道。
1: 就是尽量不要大汗淋漓的那种运动哈，特别是一些像那个竞技类的吧，然后可以稍微控制一下频次，是吧？
0: 是。
1: 关于这个居家哈，然后咱们怎么来进行这个调理的话呢，然后可能我们刚刚也聊了一些，那多久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个浮肿啊，然后体重啊有改善了？按照您刚刚说的这些，
0: 1周左右，
1: 大概1周左右哈。
0: 对
1: 啊，好嘞。所以您看，干货真的特别多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保持联络，把您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呢，直接可以发过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很多朋友会觉得夏天的时候呢，我就会感觉到人特别容易疲惫，当然这还只是哈，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夏天嘛，天气热嘛，然后呢，大家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个疲倦呐、啊，中午又睡不着啊等等。如果说您心里有大事儿的话，那可能这个疲惫感会更就强烈一些哈，比如说呢，最近要装修或者房子要老房翻新等等哈，想起来都觉得繁琐疲惫，还有预算超支呀，工作工地不能兼顾呀，计划赶不上变化呀，等等等等，这怎么办呢？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百万质量保证金的这个全程兜底的一个家装的活动哈，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是全程监督的，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的。您可以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可以先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以后呢，在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任何问题，可以让我们的家装记者帮您来进行维权、进行沟通，并且呢，点开我们的官方链接呢，可以直接领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同时，我们的夏至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参与活动哈，也是让您的整个装修过程呢更加的省心、省钱和省事儿哈。不知道最近开车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说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这个报价呢也大几千哈，油耗越开越高了，油门越来越重了，尤其是开了10几万公里以上的这老车哈，可能咱们早都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样的感觉。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您不用这个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哈，给您推荐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哈。像一些车友留言哈，这位车友单他说呢，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哈，所以呢，好朋友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个故障灯就消了哈。所以今天的话也特别的给您重点推荐2款热门的产品，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包含3瓶哈，分3步养护到位。第1瓶呢就是除积碳，油门会变轻，怠速不抖；第2瓶提动力哈，加速的迟滞感就会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3瓶呢就是洗3元，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热卖产品就是它的精装礼盒，一套239，也是3瓶，3瓶一个周期，专治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等等这些问题吧，强力清碳的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1。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下单。

0: 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健康入群，群内同步更新每期节目链接，不定期推出健康科普公益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夏日雪糕就选任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体重管理门诊针灸科门诊主治医师，河南中医药大学讲师，中共党员童静月。童医生呢，今天也是做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特别推出的医心向党系列主题策划的第一期的这个重要的嘉宾哈。来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寻节气养脾胃，下至祛湿减脂。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我到夏天我吃的少了呀，怎么依旧这个体重也不见下降，甚至出现下肢的浮肿啊，浑身的沉乏呀，反复反弹，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忽略了24节气的这个天时的节律呢？所以童医生今天到节目当中的话呢，也是帮我们拆解夏至高发的一些苦夏虚胖啊，下肢水肿肥胖，从四季体质规律再到居家茶饮啊，穴位按摩，饮食作息等等，全方位来分享啊，无刺激实操减脂方案哈，顺天时来调体质，轻松实现持久的瘦身。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可以保持联络，您的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也会梳理平台的问题，有请一下童医生，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我这边看到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这个40多岁男性哈，然后一直觉得肚子有点大，像这种的话好不好减？他说的这种体型我觉得生活当中应该很常见是吧？
7: 对，是。最好是到门诊上面诊看一下，评估一下，每个人的减肥方案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肥胖类型标准然后都不一样，需要是一人一方面诊。
0: 需要面诊哈。我看这会儿还有人在说，他说30多岁了，然后从我记事当中的话呢，我姥姥肚子就特别大，然后我妈现在肚子也特别大，我现在这个感觉肚子也很大，这是不是跟遗传有关系？关于这个肥胖，他应该问的是关于肥胖这一块，或者是大肚子这一块，跟遗传有关吗？
7: 确实是存在遗传性肥胖。
0: 哦，有这个遗传性肥胖这一说哈。
7: 对，是遗传性肥胖。减肥的话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0: 好，那还是要到线下哈，咱们最好是找这个正规医院吧，然后找正规的这个减重门诊来进行哈。也不要轻信什么偏方，以免给身体带来一些这个伤害是吧，特别是入口的东西的话更是要谨慎哈。关于这个夏季的话呢，您看这个睡眠和运动咱们刚刚也大概聊了一些了，那像一些特殊的问题哈，包括呢我身边也有一些同事是甲减哈，在上节目之前他还跟我说，他说你知道我控制体重有多难吗？然后对于这些特殊的朋友，像顽固水肿型的肥胖哈，这个仅仅居家调理效果有限的话该怎么办？
7: 确实有一部分人群是多囊体质，甲减肥胖，另外常年顽固性水肿肥胖，这种类型属于内分泌加体质复合型肥胖。这种肥胖如果单纯靠居家日常调理，只能是起到辅助改善的作用。想要科学健康稳稳减重，大家建议来医院就诊调理。我院的体重管理专病门诊主打中西医结合模式，依托多学科协作的方式，为大家制定系统化个性化的健康减脂与体重管理方案。而咱们针灸科门诊也有着成熟完善的减重调理特色方案，临床调理效果十分出色。我们经常为学员用穴位埋线、电针、奇针搭配中药、中成药，同时依托我院国医大师张磊等众多中医名家多年临床经验，精心研制锤炼出多款在减脂领域应用广泛的院内特色制剂，像冬阴消脂颗粒、防疾黄芪颗粒、参茸养元丸等，辩证配伍使用，适配不同的体质、不同类型的肥胖人群，临床应用广泛，调理口碑极佳，深受广大患者认可喜爱。除此之外，我们还灵活运用耳穴、艾灸、火龙罐、刮痧、拔罐、推拿等多种传统中医外治手法，内外兼顾，标本同调，专门改善各类顽固肥胖以及代谢失常引起的肥胖问题。
0: 好，这个都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是吧？如果说自己实在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哈，然后也觉得说我也努力了很久了，然后感觉这个体重啊等等吧，变化不大的话，那如果说哈，本身我就是特别喜欢吃甜食，另外的话有喜欢熬夜的话，像这个下肢减脂的话，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方法？
7: 有的，长期熬夜的朋友中午必须坚持小憩养心神，另外日常可以多按揉内关穴平复心火。平时特别喜欢吃甜食控制不住嘴的朋友，可以经常喝一些西洋参陈皮茶，从根源上抑制想吃甜食的欲望，彻底戒掉冰甜冷饮。另外每天坚持按揉阴陵泉穴，可以帮助咱们强健脾胃，减少情绪性暴饮暴食，慢慢改掉不良饮食习惯，轻松摆脱虚肿肥胖。
0: 好，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没有办法回复大家更多的问题哈。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我在听节目哈，然后我挺喜欢在家里面熏艾柱，然后自己呢，然后买的也有那个小设备，可以做一些这个艾灸哈。然后夏天是不是不要做艾灸吗？他想问一下这个童医生。
7: 适不适合做艾灸，关键是看体质。对一些常年阳虚或者是畏寒怕冷、体内沉寒固疾的人群，咱们可以经常做一做艾灸。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咱们中医有一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即在一年当中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伏天的时候。借助伏天天地盛阳之力，咱们通过做艾灸，包括医院有一些火龙罐、任督灸、三伏贴、中药木足、中药辩证内服，都是这个冬病夏治常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定向的温补阳气，帮助咱。

0: 咱们驱散深层陈年寒湿，对症来调理咱们的虚寒病症。
1: 嗯，
0: 但是然后像这个，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这种人群呢，本身是体内湿气比较重，火气旺，它本身不缺阳气，所以然后这种人群日常居家减脂期间是要尽量避免艾灸，避免药性燥热的重温热疗法，因为这样只会加重他体内的湿热，造成上火烦躁，睡眠变差，影响减脂进度。
1: 嗯，好，这是在夏季如果使用艾灸包括一些高温热敷的时候啊，这些温热疗法咱们是要稍微注意一些的哈。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也要结束这个本期节目了哈。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支持，您这会儿其实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本期节目的视频链接，可以先收藏或者分享朋友圈等等哈。我们那个直播回放在大约20分钟以后就放上去了，各位也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刻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也要特别感谢童医生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确定第七批拟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20名，后备人员8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2号。近日，安阳市医养结合机构床位按需转换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将于7月1号起试行。办法通过一张床位两种服务模式的灵活转换，打通医疗养老服务衔接壁垒，保障老年人连续康养服务。近日，某知名旅游网站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郑州洛阳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两地的铁路和民航出行热度表现亮眼。国内方面，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唐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近日，某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一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8号18:23，影片《玩具总动员5》票房突破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今天的开场曲目来自于陆先生乐队带来的《我想当风》。就这种天呀，这风吹到脸上你都觉得是滚烫热气，走两步都觉得浑身发闷，黏腻燥热，真的。尤其是今天啊，我今天真的是感觉到了就是盛夏的那种酷暑和蒸笼般的感觉，有一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我中午我出去拿了一个快递，我感觉回家之后都快熟了，特别热这两天哈，就是出了门迎面就是一种密不透风的一种桑拿感。那你看今天啊，天气温度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周三呢全省会迎来一场降雨，周四呢依旧会有小雨的驻留，但是这种蒸煮感短时间是难以消散的哈。全省范围内，黄河以北和西部、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哈，到周

三、周四可能会有阵雨、雷阵雨的突袭，所以呢，你赶上这种下开水的节点哈，防暑防晒是每天出门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夏天的时候哈，这个强对流天气来特别急，有时候朋友们，你看，哎。白天的时候觉得天气还挺好的，到傍晚下班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雷暴大风或者短时强降水哈。如果遇到这种特别多变的天气哈，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时间来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啊。今天啊又到了星期一，你看啊，天气一热的时候哈，转眼间就要到小暑了，三伏高温真的是接踵而至。你发现没，中午它不仅蒸它还晒，强烈的紫外线呢会加速咱们肌肤的老化，出现晒黑、长斑、长纹、损伤肌肤屏障等等。所以啊，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当务之急，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晒，一定一定把防晒做好哈。你看我这么懒的人，我这段时间出来之后，先把这个出来之前半个小时先把防晒霜给涂一涂。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科颜氏的爆品防晒隔离乳，防水防汗，你通勤路上、户外活动、海边度假不用频繁补涂，持久防护。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了。这支防晒呢，它的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技，再加上唯一一家抗氧化的复合物，它可以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很好的养肤成分，边晒边防晒哈，边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于皮肤的损害。再说那种使用感哈，它是那种乳液质地的，水润轻薄，一抹推开快速成膜。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有针对性的防晒。如果干皮的话，咱们就用小光盾柔润款；如果油皮、混油皮，咱们用小冰盾。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皮肤状态去选择不同的款哈。科颜氏的防晒乳60毫升正装，专柜售价580。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哈，暑期嗨购节只要199，但是只有50支的库存，只有50支啊！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科颜氏的这个隔离防晒乳了哈。那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就关注“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入伏了哈！做好防晒，守住好肌肤，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大牌”两个字过来吧。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发来信息的 MM 这位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Momo 以及李，都向我打了招呼。欢迎各位来收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这首歌 Karen 莫蔚，如果没有你。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音乐广播。

庾澄庆的这首歌叫做《热情的沙漠》，也把时间带到了17:19，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你看我放着歌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会给我发来信息做互动。你看野生花花这位朋友说，洋洋你这首歌一放我感觉更热了。我这主打一个以毒攻毒，负负得正。哎，你听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凉快一点点呢？刚刚这首歌庾澄庆的《热情的沙漠》真的是完美诠释了今天省会郑州的一个天气哈。邂逅也说真的好热，平时晚上我都是空调定2个小时，昨天晚上我把空调开了一夜，谁不是呢？还有默默这位朋友说，蒸笼天气到了，这才6月底，7月8月可能会更热。还有执念这位朋友说，美洋好呀，我刚刚上车听你节目，刚走出来就觉得还是热乎乎的风。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哈，在这样的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高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多多的补水。一到这种天啊，你发现没有，天气一热的时候哈，我这几天中午就老想吃啥吧，就是米皮儿、擀面皮儿、凉皮儿，就平时喜欢吃的那些热乎乎的汤啊什么的，现在完全没胃口，就中午的时候我就只想看看哪个地方有卖凉皮儿、米皮儿、擀面皮儿了，然后扎进去就开始吃。还有那酸辣面鱼儿，真的是这是夏天的首选哈，吃完都会觉得凉快很多，因为本身夏天的时候食欲就不是特别的好。说到吃这件事情了哈，最近我看到了有一个热搜啊，说近日呢杭州的萧山区的一家社区食堂火了，作为杭州的首家推出定制控糖套餐的社区食堂，就在这儿呢每天能卖出100余份的控糖餐。社区居民呢金先生就分享了自己的变化，他说从3月份哈、到5月份2个月的时间，他自己瘦了18斤，第一周呢就掉了4.4斤。

0: 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感觉青春焕发的。食堂的营养师啊就介绍说，连续14天吃足三餐，女性的一般能减5到6斤，腰围变化会很明显，男性呢普遍可以减掉5、6斤甚至7、8斤。这个社区食堂的负责人就表示，因为他们的套餐呢非常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和纤维的均衡搭配，选用升糖指数较低的优质碳水，目的呢就是奔着控糖和健康饮食的方向走。这食堂我急需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说哎，咱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控糖的食堂，推出这种控糖餐，哎，你会不会去选择去食用哈？你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找到我就可以了哈。控糖社区食堂，哎，如果说咱家的小区社区附近也有这种控糖的食堂了，你会去选择来这儿来吃饭吗？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我肯定会，你看他说了连续14天，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平时运动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您让我吃可以，连续14天吃足三餐，人家都说了女性能减5到6斤，腰围变化很明显，男性可以降到5、6斤甚至7、8斤，真的是很想去感受一下哈。那也希望我们的社区也赶紧开一个这样的控糖社区食堂，让我也去减减肥哈。说到这个天热了，天热的时候咱们现在一开车一上车，那首要的事情就是把空调给开开。那哈，一开空调你会发现这个油耗呀增长得特别特别的快，那花销呀一个月增长了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一开空调哈油耗就会增长得非常的高。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说，这为什么我一开上哈，觉得天一热呢车的动力也不足，我走在路上有时候想超一个车吧，就紧急情况下想超个车，你超不过去，心有余力不足的，出现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不用频繁的跑汽修厂，也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来分享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特别好用，口碑实打实的。你看我们的车友这位叫做李和平的朋友，他说第二瓶万能通我已经加了一周了，我说了一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我的车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油耗从6.1降到了4.5。还有车友这位叫做我爱大凉门的朋友，他说我的车呢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呢就发现提速的时候超车的时候非常有劲儿，就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好用。这些都是我们的真实的听众朋友们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产品之后发来的一些真实的反馈信息。你包括哈，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在下面的留言，好评真的是100%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的清一清咱们的三元催化器，故障灯也会灭，年检一把过。第二个我们的热门产品呢是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它这个金装礼盒呢专门针对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三瓶呢你可以分开来用哈，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咱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明星产品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这首歌陈粒小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粒带来的一首歌《小半》。这首歌呢，其实是在写暗恋和爱而不得的一种内心的拉扯。别拉扯了，咱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关于今天这个话题的一些互动哈。今天给大家分享了说杭州啊有一家社区食堂火了，然后推出了一些控糖餐，说你只要坚持14天吃三餐啊，女性呢能减5到6斤，男性能减5、6斤甚至7、8斤。微信平台上爱喝咖啡这位朋友直接发来信息说，能点外卖吗？点外卖也送不到郑州呀，朋友。还有吴霞说，现在食堂都这么卷了吗？还有 Danny 这位朋友说，我感觉控糖餐估计没啥味儿。有啥味儿的，它光长膘啊，是吧？一般这种控糖餐呀，它就是我觉得就是口味也比较淡，然后呢菜的品种啊什么碳水的品种都会比较的丰富，搭配的膳食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口味相对来说肯定是比较淡的。那比起来麻辣烫火锅，那味道肯定差远了。但是想减肥你总得付出一些代价，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哈，你期待不期待你身边的社区当中也

0: 推出这样的控糖餐，哎，连续吃个十几天可以帮助你减减肥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今天呢天气非常热哈，我们马上要进行诗词接龙的环节，当然也跟天气热呢非常的贴合。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诗词接龙。
1: 谁知寒
2: 平仄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3: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3: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欢迎来关注到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可能是刚刚下班或者是刚接孩子回到家哈。哎，这两天中小学的小孩是不是要考期末考试哈？那这会儿呢接完孩子回到家走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来参加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哈，它是一个夏日民谣，它是宋元时期的时候流传在民间的一首夏日民谣，但是很多朋友知道它呢是从施耐庵的水浒传当中了解到的。后来呢就施耐庵在水浒传当中呢把这个夏日民谣记录出来，而且呢借人物之口唱出来，就古人写盛夏烈日哈比较直白的一句话。它的前面一句是，我需要朋友们猜出后面一句啊。前面一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请问后面的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呢？知道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抓紧时间把后面那一句哈，民谣的后面那一句回答出来。第一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后面的那一句，聪明的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的话，抓紧时间把它朗诵出来，或者是把它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今天呢，会如果回答正确的朋友哈，能拿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第一句呢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第二句是啥呢？就短短十几个字儿哈，就是把盛夏烘烤大地，就是烈日烘烤大地的景象描写得淋漓尽致。第一句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第二句是什么？聪明的你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4: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来听一听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嗨不停，赶走疲惫，赶走暑热，收获一份属于你的快乐哈。说到夏天了，夏天虽然热，但是我觉得也是锻炼孩子独立能力的一个好时机，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哈，你把他送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让孩子学着自主生活，结交新朋友，在户外体验当中收获勇气和成长。所以想要给孩子充实有趣的暑假的家长朋友们，赶紧给孩子来报名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阿紫这位朋友就已经发了啊，特种兵，想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朋友，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特别靠谱，特别安全，特别专业，因为我们已经办十年了，十年我们让数万名孩子从我们这儿变成了小硬汉、钢铁战士和自律的孩子。平时在家你觉得孩儿咋一堆毛病啊，磨磨蹭蹭的，慢吞吞的，早上起来被子也不叠啊，催他每天都是催催催催，都特别烦，一点纪律意识都没有，时间观念没有啊，这是不是很多妈妈每天吵孩子必说的话？所以赶紧把孩子送到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哈，让孩子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历练。今年呢依旧是三个项目，三条线路，陆军线路呢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它是在郑州哈，空军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块，但我们的特价名额呢马上就要报 满了。您

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上名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报名喽。另外，如果说咱家孩子正好是在3到18岁这个年龄区间内，咱都知道啊，在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尤其是像上学小学之前学龄前的孩子啊，挑食啊，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很多家长呢关注到了补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咱要不试试呢？您来关注到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家长朋友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了。参与节目的朋友有机会呢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想报特种兵发特种兵过来，想买氨基丁酸发成长过来。

0: 张靓颖带来这首歌叫做《好不容易》。虽然说生活工作当中会面临着有很多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人生就像是打怪一样嘛，一关一关的，相信啊，前路漫漫亦灿灿。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当中啊，是给大家挑了一首在宋元民间哈流传的一个民谣，它其实是属于一个百姓的口头的歌谣，它其实是在《水浒传》的成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后来呢，就是施耐庵就把这首民谣呢写进了《水浒传》的第16回《智取生辰纲》，是角色这个白胜在挑酒的时候随口唱出来的歌，所以呢有很多资料标注是施耐庵辑录，但其实呢这个百姓的口头歌谣是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存在。今天我们来考一考大家的啊，就是赤日炎炎似火烧后面的一句是什么。朋友们都太聪明了，我都感觉现在都难不住大家哈。后面的一句呢是野田河道半枯焦。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老朋友 Mountain 啊，每日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还有我们的新朋友阿超以及张丽君都回答正确了。还有老朋友风秋分公司，我们来听听看发来的语音信息。
1: 野田河道半枯焦，
0: 非常正确。还有微信平台上的 Win 以及 Momo， 还有虎皮汉堡以及东东找点东西吃，还有蒋玉芳以及萌萌，还有美牙以及龙凤胎妈妈，还有 Lisa 以及向阳花夜色阿喵，还有520，这几位朋友都回答正确。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还有新朋友蜗牛都回答正确了。那各位呢，根据我发给您的关键词回复信息之后呢，就可以获取您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和电子证书一张。所以每天这个诗词小达人哈，我觉得还增长了一些知识，而且呢增加了一些互动性。大家下班的时候哈，多互动互动，聊一聊天，你会发现心情变得非常的好。当然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互动的时候啊，手机得确保有流量。你看又到月末了，是不是哪些朋友流量不够用了？如果不够用的话，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包括咱们你看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的师傅呀，网约车的师傅呀等等哈，啊，每天都非常的辛苦。有时候呢想看一看视频，但是发现呢流量受限，一看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赶紧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呢只需要68。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它携带着非常方便，尤其是暑期咱们要带上孩子一块出去玩的话，也可以下单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随时随地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给咱来服务，网速非常的快，尤其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咱都可以连。发随身两个字过来，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啊，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省下不少的钱。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大家讲了哈，天气非常的热哈。这郑州啊，出门迎面扑来的全是热风，太阳一晒啊，连风都裹着滚烫热气。你要是敢在太阳底下走几步，你都发现浑身发闷，黏腻燥热，真的感觉像在大蒸笼一样。就是天气那么燥热哈，很多朋友会发现容易口干上火，脾胃发闷，总想喝一点温润清爽的东西舒缓一下。所以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15年的新会陈皮。哎呀，说起来陈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优选新会陈皮，所以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等品质年份可溯源的七里香新会陈皮。它这个陈皮的品牌呢是深耕滋补品类17年，坚守品质为本，品控扎实，非常有保障，线下商超呢都有在售。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看到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说到陈皮哈，就是它每一罐都会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你扫码之后呢可以查验一下产品的产地、年份信息。我之前我买那个陈皮的时候，我总担心买到假的，真的就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它其实不是正儿八经的陈皮，但是它混充是说是一等品质的陈皮哈，品质非常好的陈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种可以溯源的，就是我们UP商城给大家 分享的这个是你有溯源码，你直接一扫就可以看到它的产品产地年份信息。这个七里香的15年的西汇陈皮，从果子采摘晾晒陈化，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所以我们才看到这种一等品质的陈皮。表皮是纹理很清晰的，而且油饰呢颗粒饱满，直观就能看到扎实的品相。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陈皮啊除了泡茶之外还可以泡酒，你还可以做陈皮老鸭汤、陈皮山药粥、陈皮炖雪梨。你煮茶的时候，你会发现浓郁的香气飘满全屋，回甘绵长，入口温润解腻，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哈。咱们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多喝一点陈皮。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250克，观其店的售价是540。但是咱们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你下单只需要169，买贵退差价。哦，这句话真的是给我们实打实的一个保障哈，买贵可退差价。喜欢喝陈皮的朋友，推荐直接下单2罐。你现在下单2罐，我们再减20。福利活动只限卖这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全部都是礼盒礼袋装，精致大气，买回去自己喝，见客户送亲友，这个东西送出去它非常的有面儿哈。这个陈皮，我觉得新会陈皮15年呢，你送谁他都不会出错。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观其250克540，今天咱们169就可以带走250克的新会陈皮。建议朋友们直接下两单，下两单再减20块哈。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毛不易的这首歌《芬芳一生》。

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

0: 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没错，你现在锁定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的一档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周一也得一样嗨啊，下班就是快乐，是不是？虽然说现在天气比较的热哈，火热的天气，还有我们火热的家装节，哎，现在已经启幕了。您关注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赶紧给咱的交房的新家快点装一装哈，零延期、零增项、零偷工减料，而且我们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大家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万质保金呢，给大家托底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这会儿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这会儿开车不方便的话，您就记着这三个关键字儿哈，家装节。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大家非常值得发送信息过来，哪怕说咱现在不装，哎，年末要装，明年要装，咱都可以用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呢没有什么领取的门槛哈，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赶紧把咱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到手，让省钱呢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另外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咱知道样板间一征集那价格就非常的便宜，首先给大家做省钱，然后又给大家做到省心，所以2000块的家装补贴赶紧把它领走，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55，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我们再见。只见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商务厅发布河南省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经省级或者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准，共70个企业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近日，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消息，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人群基因具有高度的遗传连续性，均可溯源至6200年前的仰韶文化先民。国内方面，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体育方面，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奥体中心体育馆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其中，成年组自由体操决赛当中，河南姑娘张怡涵斩获单项金牌。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16决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9号至7月4号进行。娱乐方面，截至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越长大越孤单。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演唱，也唱尽了成长当中的不舍和怀念。但是时光总要向前去流啊，一路向前走，我们总是忍不住想把沿途所有的珍贵的回忆好好的留住。这首歌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星期一快乐朋友们。怎么朋友说你怎么说个星期一快乐这么没底气？星期一快乐，哎，每天都快乐，从星期一到星期日啊，每天有不同的快乐哈、啊、只希望你能在调频锁定 FM88.1 的河南音乐广播当中收获属于你的专属的快乐。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那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一开始，哎，要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说到了长大这件事，说到了青春这件事。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啊，说近日呢，武汉有一名毕业生啊，这不毕业了吗？毕业季了，然后从学校呢往安徽的家中寄了12个重达数百斤的包裹。想想看啊，12个数百斤的包裹，总运费呢花了1104，快递啊寄到家之后堆满了半个客厅，然后收件的妈妈直呼说好吓人呢，不敢打开，哭笑不得，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这件事呢说刚好戳中了两代人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很多家长啊都会说你这什么破烂东西都往家里拿，赶紧扔了，你还带回来干啥？但是孩子会觉得啊，就是每一件不起眼的物品或许都是这4年校园青春的一个载体，也是和同学相处独自成长的全部印记。所以真的呀，每一件东西都舍不得丢，是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所以就这个事情哈、啊、朋友们怎么看？咱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就是毕业的时候最后是有一个什么毕业生的集市，哎，我就把屋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破烂哎全都卖了。现在想想哈、啊、就这孩子他能从学校往家寄了12个重达数百斤的包裹，12个数百斤的包裹，我现在想想我终究是过了一个减配版的大学。我应该是上学的时候基本上什么其他乱七八糟东西都没有买过，无非也就是一些被褥和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所以大家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哈？就是这个孩子寄回来的这个包裹花了1104，这件事情你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你看我边说就朋友们发来信息哈，杨这位朋友哈，跟我名字一样哈，只不过他是那个那个牛羊的那个羊哈，他是杨羊，他说最后里边的东西价值应该还不会比快递费贵吧。那有些网友就说了嘛，这个里面承载的是孩子的青春，是不是？那如果这个事情哈你怎么看，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是这个孩子啊，他从学校往安徽的家中寄了数百斤的包裹，运费都花了1000多，然后妈妈说真的不敢看，哎呀太吓人了。所以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就孩子把它寄回来一定是有孩子的原因的，因为呢他可能承载了一些时光，藏着一些心意的一些小物件都有一些专属的价值。有些东西吧，如果说哎，你最开始买到手里的时候你觉得啊它价值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你把它放上15年，经过15年的一个岁月沉淀，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有价值。那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15年的新会陈皮。你看这个陈皮啊，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扫码就可以查验产品产地年份信息，晾晒陈化，足足经历了15年之久的沉淀，所以我们才敢把这样一罐一等品质的陈皮今天推荐给大家。赶紧来我们 UP 商城来看一看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刚刚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们给我发来了信息，洋洋，很多朋友们都直接下单了2单呐、啊，朋友们很聪明啊，大家也比了比价，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七里香的15年的新会陈皮，它的官方旗舰店是540，
250克，咱们是250克的新会陈皮，今天只需要169。为什么说上个小时有很多朋友直接夸夸夸夸下单的都是两罐？因为我们下单两罐再减20块，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比价啊，可以去比价，买贵可以退差价，所以夏天的时候真的很适合喝一点陈皮哈。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陈皮是一等品质的陈皮，制作方法呢坚持使用新会当年百年传统的当地百年传统的一个炮制的技艺哈，三瓣开皮，天然生晒，自然陈化，表皮纹理清晰呀，看着真喜欢人，那个油饰颗粒饱满的，你直观就能看到扎实的品相。我们主持人选品会上的时候，大家都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完这杯还有三杯就喝不够。本来陈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对身体非常好嘛，你可以泡茶，泡酒，陈皮老鸭汤，陈皮山药粥，陈皮炖雪梨。

上个小时我有一位好朋友哈，就是我们的老听众啊 Mountain 这位朋友，他说我一直想给老人买陈皮，正好今天你们推荐了，然后我就赶紧直接下单了，感谢您的关注哈。今天这个陈皮价格我们只卖三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一罐呢250克，原价官方旗舰店540，咱们给到大家169，建议大家真的两罐两罐去下哈、啊，两罐两罐去下，遇到这种难得的好品质的陈皮，15年的新会陈皮，您直接就闭眼入两罐，这是最划算的，因为给大家又争取到一个机制，就是两罐再减20块，全部都是礼盒礼袋包装，哎呦里边那个玻璃罐真的是喜欢人，我觉得我喝完之后还可以用来泡酒哈、啊，泡药酒也很合适，它光看这个包装你就精致大气，买回去你自己喝，见客户送朋友，体面又实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陈皮等着你。

这首歌《青春再见》，水木年华以及另外几位歌手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啊，《青春再见》。说到青春这件事情了哈、啊，青春的时候是很美好，但是现在呢，我们逐渐步入了更加成熟的年龄当中，我们年龄在增长，我们的爱车年龄也在增长。我们买车的时候哈、啊，可能觉得哎，这车新车呀，动力确实好，但是开上10年、1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老伙计也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啊，尤其是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敢走个山路，你高速公路上你超个车，你夏天的时候你猛开空调，你。

0: 再踩油门，你发现它迟钝了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咱不必着急去汽修店维修厂，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赶紧用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呀，你用完之后就发现两个字儿：踩油门丝滑。我们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哈，车友丹丹这位朋友他说，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当时就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失了，你看看是不是省钱了。朋友们，咱说咱开到汽修厂维修店，咱少说得半天一天的时间吧，你自己上班不方便，接送孩子不方便，所以倒不如平时啊，咱们把呵护养护用到平时，花小钱办大事儿，把钱用在刀刃上，是吧？现在大家都是勤俭节约，所以呢，我建议你不要等到说，哎，油耗一年算下来多了一两千块钱再心疼，是吧？再看着自己钱包再心疼，你倒不如现在呢就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用起来，你会发现油耗降低了。你看上个小时给大家分享那位朋友叫什么？我看看啊，上个小时和平这位朋友他说油耗从6.1降到4.5，这都是实打实的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真实的反馈信息。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重点给大家分享啊，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一套199，您就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喽。马上18:18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喜欢唱歌的、喜欢听歌的、喜欢接歌词的、记歌词特别棒的朋友，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这个环节的互动，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一定是那个猜歌王者啊！今天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环节呢，就是我会播放一首歌的副歌部分，然后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未播出、未唱出的一句歌词，聪明的朋友需要把它答出来，你唱出来也行，你直接把它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 OK 啊。今天播放这首歌，哎呀，就说咱们70、80、90后的朋友贼熟悉的一首歌，我依旧不说歌手名称和歌名啊，大家来听听看，我会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做好准备，开始喽。

就到这儿。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是五个字儿，咱不需要把后面全部都唱出来。有一位朋友特别有趣，特别可爱，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次，然后他就把所有的歌词全打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就直接把礼品给到他了。但是朋友们不用全答出来哈，就只需要答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后面的五个字儿的歌词，只需要把这五个字儿答出来就可以了哈。那今天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如果没有听清啊，刚才我都有点发癔症，没听清，我们再来一遍。这首歌开始播放。

0: 好，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后面还有五个字的歌词，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把它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赶紧发送信息过来哟。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我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嗯，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4: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你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18:24，欢迎你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听到了，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们来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如果说咱孩儿平时在家，你觉得一到暑假，哎呀，不服管是吧？玩手机。弯着腰驼着背，早上呢睡到大中午不起来，种种种种啊，就是你看不惯的地方，赶紧把他送到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一个星期还你一个小硬汉、钢铁战士、自律的孩子。我们已经举办10年了，朋友们，所以家长朋友们，安全、专业、靠谱，您就放心啊，选择特种兵的夏令营就选择我们，官方出品，10年口碑，而且项目呢丰富有趣，你就讲给孩子听，孩子都特别喜欢。3条线路啊，陆军线路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你看看这些有多少项目啊，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孩子们喜欢吧？高空机降打靶，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登上军舰，赶海，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孩子参加完之后啊，真的是他一生当中难忘的回忆，他一定会感谢你的。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性价比很高，而且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啊，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空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这一定是您送给孩子一份非常珍贵的暑期的礼物。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个小时很多朋友发我要报名夏令营，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说咱家孩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孩子是不是有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除了补钙和维生素之外呢，还可以试一试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教光领航专业营养团队呢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哎，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不抗拒哈，助力孩子健康茁壮的成长。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夏令营的您就发特种兵。邵文杰的这首歌《候鸟》。

尚雯婕的这首歌叫做《候鸟》。18:30，你听到的音乐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听到的这档栏目呢，叫做《魅力嗨不停》。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位呢，是主持人杨洋。我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要不然每次大家在那个微信平台上跟我互动的时候，总会把我的名字打错，不是打成夏云，就是打成李江。我说我不是夏云，我也不是李江啊，我是洋洋啊。各位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抖音当中也可以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哈、啊。羊是阳光的羊。今天我们歌词接龙当中啊，听到了一首歌，这首歌啊，我就说它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拥有极高传唱度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演唱者呢，还唱过一首歌叫《忘情水》。所以呢，这首歌刘德华的《天意》呢，发行于94年，也是由打造出《忘情水》的李安修来作词，陈耀川来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很爆火的一首歌，也是刘德华的经典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主要呢，表面是在诉说一段无力挽回的感情，道尽爱而不得的委屈和心酸，其实深层次呢，是想借感情来抒发一下人生的感悟。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哈，世事沉浮要看淡得失，这种人生态度非常的可贵。我们来听听看哈，我到底停下来之后的这句歌词是什么，揭晓正确的答案。

确答案就是五个字，伤会少一点。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啊，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果然是老歌比较牵动人心呢。这位朋友叫做心，哎，他回答是伤痕少一点，正确答案是伤会少一点。包括啊，逆水千帆回答正确，还有杰回答正确了，还有 Oro， 还有阿岭，以及胡萝卜，还有笃信人后慎思勤勉，哎，这名真好啊，还有裴，以及老朋友。

0: 朋友加菲猫，加菲猫发来了语音信息，我们来听听老朋友加菲猫的声音啊。他发完之后他还说，嗯，唱真难听，我不觉得哟。
1: 当回少一点，
0: 挺好的，是不是？还有张先森以及罗罗、自然、周斌、浮尘，还有顺子六以及马龙，还有李森以及拖拖拉，还有子龙，还有陌生人，还有就是欢喜，还有我是阳光以及柴柴，还有某某，还有小涛同学以及吴莹莹，还有张牛牛，还有 Neil， 还有 Candy 啊，还有这位叫做张英的朋友哈。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今天6月29号是吧，那让我挑一下29位朋友，让我筛一下啊，29位朋友是哪一个？拖拖拉，恭喜拖拖拉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啊。您这会儿呢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18:33，周杰伦听爸爸的话。你听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7: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许嵩带来的《心安之地》，这也是他今年6月23号上线的第9张全创作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我也比较喜欢，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想起来了一句千古名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其实这首歌呢，也是想传递不必追逐远方虚无的热闹，真正让人觉得安定的，从来不是说一座城市，而是身边相守心意相通的那个人。希望你身边呢也有这样一位让你觉得心意相通，回家了就觉得特别舒服，特别自在，特别惬意的一个人在等待着你。18:44，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呢，想要跟我聊天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能听到非常多的好听的音乐，当然有一些歌手最新发布的一些专辑以及一些单曲等等啊。当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你手机得有流量，是不是？如果流量不够用，尤其是到了你看现在已经6月29号了，月底的时候总是流量不够用，咱们换一种思路呢，你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呗，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有不同的这个套餐可以选哈、啊。朋友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你想了解一下这个产品详情，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咱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了解到产品并且下单了。李慧珍，爱死了昨天。是我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是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来来来，孙燕姿这首歌直来直往，真的听着就特别爽快，做人做事儿，我比较喜欢那种干脆不绕弯子的。当然咱们装修置办新家也是一样的，谁都不想来回折腾踩各种坑，所以咱装修的时候啊，想要更加省心省钱，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参加到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同时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朋友们一定要领到手啊！上个小时呢，有几位朋友已经领到手了。咱们下半年装房子啊，明年装房子咱都可以用上，省点是点，是不是？勤俭持家是根本。您如果想拿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会儿您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2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如果这会儿正在开车不方便，待会儿车停好了咱们发省钱过来。18:55，2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绝对不会停歇，这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 Ending 曲目请出的是张震岳，再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2026年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许昌市市直事业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近日，中科斐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郑州高新区。该基地是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将为河南在全球独具优势的超硬材料产业链补上关键的一环。国内方面，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方面，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的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娱乐方面，电影《抓特务》发布《燃烧的秘密》正片片段，影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正在热映当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抢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夏天吹空调，吃夜市烧烤，爽是爽了，但是肠胃受不了，容易胀，嗓子也发干。如果是广州的朋友，这时候肯定要来一杯陈皮水了，因为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解腻润喉。但是买陈皮水挺深的，市面上很多染色做旧，还有外地皮冒充这个新会老陈皮，所以怕踩坑，还是买我们给您推荐的正宗王牌七里香正宗15年的新会陈皮。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陈皮啊，咱得看产地和核心。茶干枝这一款是正儿八经的新会核心产区茶干枝，而且足足自然陈化了15年。关键是它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的溯源码，再扫一扫，像产地、年份、陈化记录一目了然，拒绝年份造假，一等品质，咱买的也踏实。这个15年的老陈皮买回去怎么用，讲究很多。比如说您喜欢吃甜品，咱可以试试潮汕人很喜欢的陈皮红豆沙。熬红豆的时候，把陈皮丢进去一半，煮出来的红豆沙起沙绵密，入口呢不仅有豆香，尾调还有陈皮悠长的回甘。要是炖老鸭汤，再放进去一半陈皮，不仅去腥，还能够把鸭肉的鲜甜完全调出来，汤鲜味美，一点都不腻。平时喝茶，我喜欢拿它来搭配老白茶或者是熟普，喝起来就很润，醇厚温润，嗓子也特舒服，全家老小都能喝。价格方面，今天也给朋友们捡个漏，一罐250克的15年新会陈皮，官方旗舰店售价540，今天 UP 商城只要169元就可以到手了。如果您爱喝陈皮，直接拍两

罐，因为两罐减20只要318。这个礼盒包装不得不夸一夸，很精致很精美，自己喝呢很有品质，咱送客户送长辈体面又健康。这个福利价只有3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

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日雪糕就选任阳一头牛 A2 鲜牛乳含量大于30%，芭乐、荔枝、龙井，多种口味，奶香浓郁，丝滑解暑，15只只要99元。现在下单再送迷你装6只，到手足足21只。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抢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激，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公示，确定第七批拟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120名，后备人员8名，公示时间截止到7月2号。近日，安阳市医养结合机构床位按需转换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将于7月1号起试行。办法通过一张床位两种服务模式的灵活转换，打通医疗养老服务衔接壁垒，保障老年人连续康养服务。近日，某知名旅游网站发布2026年暑运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报告显示，郑州洛阳作为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热门旅游城市，两地的铁路和民航出行热度表现亮眼。国内方面，7月1号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位于云南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28号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近日，某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经被无限期封禁。体育方面，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16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6月28号18:23，影片《玩具总动员5》票房突破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
4: 去，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不如就洗掉烦恼恰恰恰。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河南音乐广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3: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4: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5: 春雨，夏蝉。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地多单位开展招聘工作。河南省2026年招聘特岗教师520名，许昌市市直事业单位向社会公开招聘38名优秀高校毕业生。近日，中科斐研第四代半导体材料生产基地正式落户郑州高新区。该基地是国内首个第四代半导体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将为河南在全球独具优势的超硬材料产业链补上关键的一环。国内方面，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住建部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体育方面，2026年第五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初中年龄组河南赛区的比赛，6月27号上午在登封拉开战幕，共有来自全省的49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争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格。娱乐方面，电影《抓特务》发布《燃烧的秘密》正片片段，影片由史建全编剧、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领衔主演，正在热映当中。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6: Hello, 河南。
7: Hello, 河南。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台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

0: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音乐的每一次灵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

0: 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知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小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1: 1938年夏，战火虽未直接烧到这座西南小城，但紧张的气息已悄然弥漫。在看似平静的青山中学课堂上，一场无声的抗争正在悄然酝酿。
2: 小梅，你听说了吗？日本人打到湖南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阿宁，你小声点，别乱说。训导主任昨天刚警告过，不让我们谈论这些。
3: 肃静，现在是上课时间，都认真听讲。今天我们讲《论语》：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2: 现在绝不是隐的时候，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阿平，把作业本里的纸都拆下来，动作轻点，别吵醒爸妈。
4: 姐，这是要做传单吗？我听隔壁班同学说，县城已经有人在发抗日传单了。
2: 对，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明天我要让同学们都明白，抗日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这些写好的传单咱们明天带到学校发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去发传单。
3: 今日我们接着讲孟子。
5: 先生，学生有疑问，古人说舍生取义，如今外敌入侵，我们该如何取义？
6: 这
5: 同学们，日本人要我们做亡国奴，现在铁匠在造土枪，富人在缝军衣，我们学生也能为抗战出力，来，大家一起看看。
7: 对，我们不能装聋作哑，咱们要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8: 这必须要去看吗？
9: 这真对，
10: 这不
11: 是我，这
12: 不是我，
13: 这
12: 真
13: 要
12: 去
13: 啊，
14: 这
13: 真要去，
15: 必须得去，
16: 必须得去，
17: 我必须要抓起来吧。
18: 咱不是有
19: 好，训导主任来了，
2: 先生，这也是义啊。
3: 你们下课，我去帮你们拦住训导主任。
1: 一张张传单化作抗日的呐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汇聚成时代的回响，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斗中，没有谁是真正的旁观者。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四集，由孙丹、窦静静、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

0: 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1: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4: 不停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第一行诗的狂妄，第一首歌的难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南音乐广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告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不停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班，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0: 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还是会有好几个
1: 未实现的梦。
2: 60年代，这是来自张艾嘉带来的一首歌，他唱的是他自己出生的年代啊，同样也是唱了很多跟他同龄人的年代。欢迎朋友们在这样的怀旧歌声当中开始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欢迎各位。今天啊，如果你出门的话，你会发现还是很闷热，昨天不是下了一场

天气当中啊，就是怎么说呢，少吹空调多喝热水。有朋友说你不是很奇怪吗，天都这么热了还少吹空调。是的，因为其实你知道，如果室内外的温差特别大，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提过一个概念啊，叫做冷感冒啊，就是如果你从特别炎热的室外回到了室内，空调风开得很大很足，温度给得很低，那么其实也是很容易得感冒的，或者叫冷中暑，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反倒对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各位其实想要很好的去释放我们体内这个热量的一个方式，就是你喝一喝比较常温的水，或者比你自己的体温再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水啊，能够帮助我们身体的这个汗呢更好的排出，也是能够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了。好了，7:06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早安881，也是一个人的早安881。对，本周都是我一个人。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在今天凌晨啊，有两场比赛，大家应该会让球迷非常的激动，一个是1点钟的巴西对战日本，还有一个是目前正在踢加时赛的德国对战巴拉圭。我们先来说一下德国对战巴拉圭的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现在是加时赛，目前战成了1-1。而在今天凌晨1点，到底有多少朋友看了这场日本跟巴西之间的1/16的决赛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啊，那结果就是巴西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连进两球，在补时绝杀2-1击败日本，挺进了16强。日本队在世界杯的淘汰赛依旧全败，再度止步32进16的阶段。其实，在上半场，日本是先进球的，是在第29分钟，而在下半场的第56分钟，巴西1-1扳平，并且在加时赛的第6分钟2-1绝杀，那独秒完成了制胜球。那其实在场边的控制权呢，全程都是掌握在巴西手中的，巴西的控球率68%，19次射门7次射正，日本仅32%的控球率，5次射门仅2次射中，全程主打低位防守反击。那么巴西是以小组 C 组的头名晋级的嘛，而日本是 F 组的第二出线，所以就碰上了巴西这个硬茬儿。应该讲说，其实这一场日本的中场的出色的抢断能力还是可圈可点的，只可惜啊，坚守近90分钟，最后时刻防线走神，痛失平局。不然的话，如果这个在加时赛能够挺住1-1的话，等到那个点球大战还真的不好说呢。来吧，你有没有在看球？看了之后有什么想说的话，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可以来找到小唐。当然了，就算你没看球，你想跟我聊天也可以啊，发送语音文字视频图片我都能够接收得到，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哈，可以参加我们这一小时的绕口令挑战。一大早我们练嘴又健脑啊，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收到小唐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新的绕口令了。发送我们的家装节，可以参与到我们联合化服装事宜界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为家里边的这样一个装修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咱们是零延期零增项，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一旦后期出现任何问题都不用跟这个装修公司脚缠啊，我们这个100万质保金先行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陪给大家了。这一次我们是联系到了口碑非常好的一个装企，叫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的装修来保驾护航。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都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参与进来。听到是许绍洋的歌《花香》。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哒哒哒，来自王心凌带来的歌。王心凌的男孩女孩可以集中一下啊，但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想起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你们玩过吗？叫做打地鼠。哪个洞里边有一个小老鼠冒出了头，你就要拿你的重拳去捶它一下。所以他每次我在说这首歌到底是要哒哒哒还是叫打打打。今天我们在第一小时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绕口令啊，那如果你现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看到这个绕口令了。它叫做小王和小黄。我们有一位叫做向威的听友第一时间就发送过来了，他这样的一个绕口令的语音读的是真好啊，又清晰又稳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小王和小黄一块放凤凰，小王放黄凤凰，小黄放红凤凰，红凤凰黄凤凰，狮狮放成活凤凰，望着小王和小黄。
0: 好，是不是声音又很好听，读的又很有韵律感啊？小王和小黄一块画凤凰，这个东西如果说是湖南的朋友喝夫这个发音没有太倒得过来的话，很有可能他就读不出来，但是对咱们河南的朋友来讲应该难度不大吧。比昨天我们的绕口令幼儿园版本，今天我们升级了一下，升级为小学版本了啊，朋友们可以来挑战一下红凤凰黄凤凰粉红墙上画凤凰啊，到底说的怎么样，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欢迎各位同学们参与进来啦。一大早上其实练一练绕口令对我们的嘴皮子非常有好处，因为你睡了一晚上啊，嘴皮子有时候容易倒不过来，而且嘴皮子利索了，其实对脑子也很有好处。发送挑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下面要说到的一个事情呢，是来自于安徽啊。最近安徽有一个男子发了一个视频，说自己在家做饭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结果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本来呢他是为了诉这个苦啊，也是为了跟大家讲说这个豆角啊一定要煮熟吃啊，没想到把精力发到网络之后，没有人关心自己的身体，网友们都在询问说，哎，你做这个豆角是几分熟啊，啊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你三天瘦八斤，吃完之后既不用去医院，然后还能瘦下来呢。在短视频平台也不少网友晒出了吃生豆角的视频跟照片，声称要尝试豆角减肥法，还有网友在评论区去求这个减肥教程。值得一提的是呢，此前就有很多人啊就非

分享过自己吃豆角中毒的经历，而这种中毒式的减肥也已经流传多时了，真的是邪修减肥。医生提醒说，像这个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其实啊，它瘦的并不是脂肪，减的是什么呢？减的是我们体内的水分。而且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的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之后，有的人反应很大，比如说腹泻的次数特别多，时间长是很容易引起并发症的。尤其是夏天，本身高温，我们出汗就很多，那么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的后果。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豆角为什么必须得煮熟吃啊？因为里面还有皂苷跟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皂苷呢会强烈的刺激肠胃道，胃肠道，引发恶心啊、腹泻啊等等不适的症状。而红细胞凝集素呢，所作用于血液，可能导致头晕、四肢麻木、出冷汗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跟大家千叮咛万嘱咐，豆角一定要彻底的烧熟煮透。那么医生也提醒说，这个豆角水煮啊，加热15到16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油煸的话呢，建议8到10分钟，这样就可以破坏两种毒素，放心使用。特别要提示大家，这个所谓的豆角减肥法是完完全全不可取的，破坏了身体，它不得不偿失。再一个呢，就是你关键你减回去的那些都是水，你可能喝个两天水又胖回去了，你说你图啥呢？这个腹泻了两天，然后两天之后好不容易身体恢复健康了，体重又回到原来的标准了，那不是瞎折腾吗？所以啊，这个豆角减肥法各位千万不要尝试。但是我们的挑战各位可以尝试一下，发送挑战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试一试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个绕口令的挑战了。再次强调一下，这周都是我自己，哎呀真的是受不了了。我是不是感觉应该在我们这儿设置一个自动回复，就是托尼休假了，你们光看驴拉磨也得让驴休息休息，是不是？这周他休假啊，这周只有我一个人，等下个月我休假的时候你们再问托尼，我估计托尼也是这种抓狂的状况，谁不在就问谁，是吧？在的时候怎么不会好好珍惜我们呢？啊，朋友们，我是小唐，这一周都是我自己，所以现在发送挑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绕口令挑战赛了。发送随身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随身 WiFi 啊。如果您家的移动网络不好使，或者你的流量不够用，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最低28块钱，每个月可以尊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移动平板包括电视全部都可以用。发送成长呢，也可以看到我们领航商城的氨基丁酸的饮品，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个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对于3到18岁孩子的成长非常的有好处。发送成长就可以来购买了，家长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了，最后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郑中基跟张学友的合作，叫做左右为难。听歌的时候呢，发送挑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绕口令挑战了。我看到早晨阳光这位朋友啊，是不是还没有能够完成的读出来呀？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我的未来是，就是郭采洁带来的一首歌。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此刻魅力宝贝由河南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小唐，今天是一个人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绕口令这一道题，很多朋友都在发挑战了，有朋友发了挑战，但是没挑战啊，就是发完了之后到现在我还没有见到语音。有的朋友发了挑战，很快就发来了挑战，就是很快就发来了挑战语音。花似飘零这位朋友说，小学生的绕口令，那当然来小学生读更适配啊，请听来自三年级小学生读的绕口令，很轻松啊，听一下。
1: 小王和小黄一块画凤凰，小王画红凤凰，小黄画红凤凰，红凤凰红凤凰，枝枝画成红凤凰，望着小王和小黄。
0: 好的，这位小朋友你可真厉害，今天考试吗？不是说周一周二小学生三四年级要考试吗？所以今天你考试了吗？现在是在考试的路上吗？如果是的话啊，祝你今天考的所有科目都能够拿到满分，好不好？也感谢花自飘零你的参与，同样给你家的宝贝儿说一说，特种兵夏令营给他报了吗？啊，三年级的这位小朋友，你听一听，看你感不感兴趣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今年是第十年了，三个地方你可以去，一个是留在郑州参加陆军夏令营，一个是去到青岛的海边参加海军夏令营，还有一个是在湖北啊，直接我们上天了，空军夏令营，海陆空三军可以让爸爸妈妈给你选。挑一个去报上，这三个可不能都参加啊，只能选一个，选你最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三个项目啊，他们的时间基本上是同期开营的，所以你参加了这个就参加不了那个了。但是啊，但是这三个都很有意思，比如说上天的有这个风洞跳伞，比如说在海边的可以登上军舰，在陆军的啊，就是在郑州的还能打真人 CS， 反正每一个项目都很酷，每一个项目都很丰富。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边5到15岁的孩子来报个名了。咱们小学三年级刚好卡在5到15岁，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暑期啊，想体验一下小小特种兵的感觉，想走进军营，各位家长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家里的宝贝儿来报个名了。天玉这位朋友说，刚刚那首歌就是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说原来总是听，但是都没有听全乎过，这次终于把它听全了。你是不是看过爱情公寓的朋友？因为这首歌就是其中的一个片头曲啊，其中的片头曲。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如果此刻你在路上的话呢，希望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能够陪伴各位一路同行。当然你也可以发送挑战继续来参与我们的绕口令的挑战，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看一看如果来到我们河南可以吃到什么样好吃的雪糕。今天给大家准备了4款雪糕啊，都来自于是我们河南的

各个地市的博物院和文创景区，所以呢，这些当中啊，就富含了一些些文创的元素。现在发送雪糕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先来看一看了，能不能猜出来分别这四支雪糕都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先来听到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这首《愿望交换商店》，稍后一首歌的时间，跟大家好好带来介绍一下这四支雪糕。

0: 说了。
1: 愿望交换商店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一首歌，说到夏天一定会吃雪糕，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啊，你可以收到小唐给大家准备的来自河南四个景区或者说是四个文创景点带来的这样一个文创雪糕。首先我们的第一张图呢是来自于郑州的啊，这是河南博物院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做双消合璧的纪念款雪糕。那妇好萧尊大家都知道出土于安阳的妇好墓，其实在妇好墓还出土了一对萧形的酒器，它的纹饰非常的繁缛，也是商代战神与女将军的这样一个象征了。那么我们的第一张的双消合璧的纪念款雪糕就完美的复刻了这对商代神鸟的英姿。萧是什么？萧是猫头鹰的一种，所以大家看看我们的第一张图是不是又萌然后又很帅气呢？而我们的第二张图则是来自于开封的，开封的博物院啊特别推出了一个凤冠雪糕。这个雪糕呢以宋代皇后的凤冠作为原型，复刻了金龙点翠珠翠流苏等等非常精致的细节，粉蓝奶黄的配色温柔又很出挑，拿在手里如果跟实景的凤冠同框，直接梦回了大宋宫廷，氛围感也是拉满了。所以如果去到开封博物馆的朋友啊，也可以去吃一吃这只凤冠雪糕，我感觉这只味道应该会很好吃，因为它颜色很

丰富，口感一定是那种果味很浓郁的。那我们看到第三款雪糕呢，这个厉害了啊，它是把天女散花作为了一个灵感的设计元素，在洛邑古城花仙文创雪糕，它将仙女的翩跹姿态凝结于方寸之间。这个雪糕的味道很特别，是海盐棉花糖口味的，也就是说它是那种甜咸交织的，再加上造型非常的唯美，是绝佳的拍照打卡的伴侣。而且在洛邑古城本身就是那种沉浸式的 NPC 的游玩嘛，所以它会让你的游玩瞬间更具有仙气。各位可以看看啊，第三张图片就是在洛邑古城的花仙文创雪糕，如果跟那个演员在一起来拍摄的话，那简直是梦境招惹到现实了。而最后的一款雪糕来自于安阳的殷墟博物馆，你可以尝一口将古老的甲骨文融入到创意的雪糕，在雪糕上的弯弯曲曲的文字是清晰可见的，酥脆的外表，清爽的口感，一口咬下去，夏天的快乐就可以在舌尖绽放了。那以上的四款雪糕分别来自郑州、开封、洛阳和安阳，也都是我们省内知名的这些古城。不知道这四款雪糕当中你曾经打卡过哪一款呢？如果有吃过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可以来跟我聊聊看，如果没吃过的你也可以来凑一个热闹，发送雪糕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图片了。这一时间再跟朋友们来说说省钱的事儿，发送省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那我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夏日的样板间也在火热征集当中，还会送给你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回复省钱戳链接领补贴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这是范乐团的作品《暧昧》。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来自阿妹张惠妹。如果你是德国的球迷的话，刚刚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因为在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巴拉圭队点球大战战胜了德国队，成功晋级了16强。我刚刚看到热搜已经爆了啊，热搜已经爆了，还有网友在说德国点球必胜的铁律现在不行了。不行了吧，德国战车已经没有发动机了，就会让很多德国的球迷心里很难过吧。哎，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小唐。那此刻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呢，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再来看一看今天在 UP 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这个七里香的15年新会陈皮。湿热天气容易食欲不振，喝一点陈皮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脾胃啊非常的有好处。选陈皮就要优选广东新会的，这里三江交汇，咸淡水交融，独特的水土气候呢才造就了厚而不腻的醇香。我们今天这款陈皮每一罐都有新会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手机一扫，产地年份清清楚楚的，只选用优质的大红皮来作为原料，干皮肥厚，油势很饱满。这个油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如果打开那个陈皮的皮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一个的像小气孔一样的东西啊，它其实就是叫做油势，也是它最香的那个位置，芳香物质的来源。那咱们这个陈皮呢，三瓣开皮之后，严格遵循传统的生晒加干仓陈化的工艺，整整经历15年之久的沉淀而成，所以打开包装之后呢，沁人心脾的陈皮香就会扑面而来了。每片陈皮经过逐年的陈化之后，清且脆，表皮纹理很清晰，油势饱满集中，而且呢肉眼可见的扎实品相。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陈皮。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半斤250克的，因为陈皮本身真的很轻很轻，所以我们250克啊是厚厚的啊，满满的重重的一大罐。那你用开水去闷泡3分钟，周围飘散的是厚而不腻的陈皮香，而且茶色呢是金黄通透的，入口很顺滑，回甘也会很悠长。更重要的是，你不仅可以买回去泡水配茶，那当天然的香料也可以入菜煲汤，甚至全家都可以一起来喝。比如说，说一个最简单的吧，孩子考完试了之后在家避暑啊，你可以用陈皮给他做一个陈皮绿豆沙或者陈皮红豆沙，也非常的简单，那完全可以媲美外面的甜品店的这样的一个味道。现在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有朋友说，我知道陈皮很好，我也知道像这种越上年头的陈皮啊非常非常的贵，水也是很深的。是的，首先我们在外面自己买的陈皮不一定确保它是不是来自新会的，如果它是来自新会的陈皮，它也不一定会有官方认证的溯源码。朋友们，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七里香的新会陈皮，每一罐都有官方新会官方去认证的这样一个溯源码，无论是它的产地啊，它的制作过程啊，甚至是哪一棵树什么时候采摘的，都给你写的是清清楚楚，让你买的放放心心，明明白白。250克的新会陈皮，官旗售价540块钱，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169。有朋友说了，昨天你就说了这个价格啊，是你们的独属的价格。是的，因为这是我们跟这个七里香这个品牌建立过深度的合作，所以今天169这个价格是只有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和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 UP 商城会有，其他的头部主播或者你在任何的网购平台或者你在线下是不可能有这个价格的。如果有，如果你买到比我们便宜的同样是15年的七里香的新会陈皮，买贵我们给你退差价，好不好？今天两罐下单立即而食，单罐到手只要159，更划算。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购买了，注意我们的关键词是秒杀，祝大家买得愉快。这是许巍的歌《漫步》。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河南今起三天热热热加雨雨雨，高温不停，强对流捣乱，请各位注意防范。郑州市入选蜀运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的前十位。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住建部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